0: 捧着转的天王星。
1: 啊！博士，为什么天王星是躺着旋转的呀？它是不舒服吗？
2: 或许你们去问问天王星。
3: 是。目标天王星，准备出发。
0: 校巴普普变身。

0: 心，你好。
1: 哦，是甜甜呀，好久不见。
0: 天王星，你为什么躺着转呀？
1: 说来话长，我一开始也是站着转的。
0: 啊，波波，我听不见了，快跟上去。天王星，你转得好快呀。
1: 嘿嘿，我的自转速度在八大行星里排第三呢。
0: 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躺着转。
1: 很久很久以前，我被一颗行星
0: 哎呀，天王星，你等等我们。
1: 甜甜，我好累。
0: 我们要想个办法。啊，伯伯，我们去天王星的另一边。
1: 好。

0: 王牌园丁鸟套装，
1: 伸长话筒。
2: 哦，嗨，我们又见面了。
1: 天王星，你刚才说被行星怎么样了？
2: 大行星把我撞翻了，从此我就躺着转了。
1: 躺着不累吗？
2: 躺着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怎么不一样？
2: 在我的北极和南极，要经过42年白天才会看到黑夜，然后再经过42年黑夜才能再次看到白天。
1: 哇，42年白天。

0: 觉得还是早睡早起比较好。
1: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好，天王星再见。
2: 再见。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室。

0: 起去月球看海。哦，博士，这些阴影是什么呀？
1: 是月海。
2: 海？

0: 博士，我们现在就出发去月球，帮你收集月海的资料。
1: 啊，我没有。
2: 小巴补补变身。

0: 月球，我们想来看看你的月海。
1: 好呀，来吧。欢迎来到最大的月海，风暴洋。

0: 海里没有水的。
1: 没有水，那叫什么海啊？
0: 月海不是海，而是我身上比较低洼的平原。以前的人观察我，以为发岸的地方有海水覆盖，所以就叫做海了。
2: 原来是误会呀！
1: 波波，你怎么了？
0: 糟，我忘了提醒你们，月海里有很多月尘。要是被月尘沾上了，很容易引发机器故障的。
2: 天，救命！
1: 校花虎虎变身。危机解除！
2: 甜甜，我们好像该回去了。

0: 球的保护罩。
1: 啦啦啦啦啦！
2: 啊！对不起。
1: 呀，我的橡皮泥地球！
2: 甜甜，我不是故意的。
1: 好吧，没关系，我重新弄。要是能在地球外面加个保护罩就好了。
3: 甜甜，补补，是时候出发搜集资料了哦。目的地是地球。
1: 耶，走吧，补补。

0: 今天要探索什么好呢？这是什么？好大的一个坑啊！
1: 这看上去也不像是人挖的，好像是什么撞出来的。
0: 有这么大块的东西吗？
2: 这是陨石坑哦。
0: 天呀，那可多危险！
2: 放心吧，那颗陨石是几千万年前砸到我身上的，那是一个明媚的下午。
0: 啊，地球姐姐，小心！
2: 现在砸到我身上的陨石比几千万年前少了很多了。
0: 地球姐姐，有陨石过来了！
1: 百变魔核，百变魔。

0: 不用怕，陨石已经被我的大气层消灭了。
1: 大气层？
0: 这是经过数千万年才形成的大气层，它就像我的保护罩，有它的保护，陨石在大气层里就摩擦殆尽了。
2: 得救了！
1: 大气层的作用真大。

0: 仅如此，它还可以帮我保暖呢，让地球上的气温更适合各种生物生存。
1: 哇，了解啦！补补，我们快回去报告给糊涂博士吧。

0: 黄金月球。今晚的月亮好亮哦。
1: 是呀，金灿灿的。
0: 金？月球最近是不是收到金子礼物才这么亮呀？
1: 要不我们去月球看看？

0: 甜甜想要金子吗？嗯，虽然我没有金子，不过啊，我有石头哦。听说我的月岩很珍贵呢。
1: 啊啊啊啊！
2: 伯伯！
3: 巨龟套装，
4: 谢谢伯伯。
0: 对不起，我只是想把石头送给你们。
4: 没事没事，不过可以请你帮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吗？为什么你看起来这么亮，还金灿灿的呢？
0: 嗯，是因为反射啦。
4: 反射？
0: 我自己不会发光，我是把太阳照到我身上的光反射到地球姐姐身上，这样你们看到的我就会是亮亮的。
4: 可是你又不是镜子，怎么能反射光呢？
0: 其实粗糙的表面也可以反光的，这叫慢反射。
4: 原来是这样，好神奇呀！
3: 甜甜，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喽。
4: 嗯，好。再见，月球。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星大气历险记》。
1: 甜甜，博士让我们出发去金星收集资料哦。甜甜，你这是？
2: 金星上应该有很多金子，不带些回来给博士研究怎么行呀？
1: 对哦，甜甜，你真聪明。
2: 出发。

0: 金星爷爷，我们想来你这里玩。
1: 呵呵，跟我客气什么，进来吧。
0: 哇，好厚的云呐、啊！
2: 是呀，我都看不清方向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我，
1: 是我的大气压力，我的大气压力可是地球的92倍啊，就跟海底1000米的压力差不多，能把很多东西压扁。
0: 啊！压扁！
2: 啊！我不要被压扁啊！
0: 补补，别急，快用百变魔盒变身。

0: 是被云里的硫酸滴到了吧？
1: 硫酸？你是说这些是硫酸云？
2: 伯伯，我们快离开。
0: 呵呵，
2: 金星爷爷，再见。
0: 嗯，
2: 啊，还没找到金子给博士研究呢。
1: 没事，我们下次再来。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1: 甜甜，快点，一起来探险，跟校巴出发，勇气加满点。金星的大气它很危险，大气压超级大，能把人压扁。金星的大气压力很大，是地球的92倍呢。甜甜，快点，一起来探险，跟校巴出发，勇气加满点。金星的大气它很危险，硫酸雨很危险，校巴快飞远。金星大气除了高气压还有硫酸雨，真的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贾顺，你放姑奶奶出去。
8: 你谁啊？
9: 夫人别害怕，是马二哥派我来救你的。
8: 马二哥，马有德。
9: 没错，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跟我走啊！啊，嘘，千万别出声。去新义堂，马二哥在那里等你。
8: 谢谢您大哥。
9: 不用客气，师傅，快，新义堂，
10: 好嘞，
9: 快。
11: 啊，小子就是小的嘛，啊！
9: 三爷，出事了，马有德动手了。
12: 动什么手？
9: 马有德劫持了小杜鹃，现在就在新义堂呢。
13: 啊！不好了，贾团长，小杜鹃被人劫走了，还杀了师爷。
12: 妈的！发了天了！集合队伍，老子要血洗新义堂！走！
14: 是。
12: 来了，我出来！来了。
15: 贾团长，有何贵干呢？
12: 马有德，胆子不小啊！劫走小杜鹃，还杀了我的人！
15: 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会杀你的人呢？
12: 一个小婊子也就算了，可你不应该杀我的

0: 手下，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呀！
1: 放开我！放我！
2: 他是谁？
1: 放开我！
0: 你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啊！贾团长，我也不知道这小杜鹃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不是东西，事到临头就往后躲。马有德，明明是你派来救我的，为什么敢承认？
0: 小杜鹃呢？我没有啊！我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做缩头乌龟呀？啊！
0: 是我干的事儿，我一力承担；不是我干的，我也犯不着承认呐！
1: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3: 好啊，冲冠一怒为红颜，马有德，你有种！
0: 贾团长，咱们大家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有必要搞这么僵吗？啊！我看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啊，要不然就是有敌人在暗中挑拨。
3: 放你的屁！第一次陷害，第二次设局，第三次挑拨，天下事这么巧，全赶一块了。
0: 那你想怎么样啊？你保安团了不起啊？啊！想仗势欺人吗？走，咱们找太君讲理去。
3: 偷我的女人，杀我的手下，还说我仗势欺人，有没有天理了？老子跟你拼了！

0: 少东军，
1: 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2: 停止射击。
0: 夏硕，
1: 你满意了吧？小杜鹃死了，
0: 小杜鹃。

0: を引いて双方を戦わせる。
1: 渡边阁下明鉴。
0: だ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ことをするんだ。目的は一体何なんだ。
1: 目的可能有很多，可眼下看来，最值得怀疑的是骆明义。他是想把马有德搬走，然后带着信义堂造反。
0: おごり高ぶったやつらだ。じゃあ先頭マヨダを憲兵隊の牢屋にぶち込むんだ。数日後に銃殺を執行しろ。
1: 好，我这就去办。
2: 虽然马有德和贾顺被抓起来了，但是我们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时间太紧迫了。
3: 这么说，咱们得豁出去了，岂是死活都要进行？
2: 好在马有德一出，信义堂这边的障碍就没了。信义堂我经营了多年，那可都是我的血汗呢，不能给小鬼子留下一粒粮食，全部都要运走。谁啊？
4: 三儿，
2: 进来。
5: 大当家的，我们跟队长联系上了。
3: 他没死。
5: 小鬼子确实袭击了队部，但还好队长和指导员都不在，所以都没有受伤。不过损失也很大，我们死了近三十个兄弟，电台都被炸了。
2: 什么人这么厉害？
5: 宋教官说他们叫，对，叫蛙人部队。
3: 什么是蛙人部队？
5: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他们有很多奇怪的装备，而且能够长时间待在水里不用换气。这次偷袭可能就是他们干的。
2: 小鬼子居然动用了蛙人部队，看来对雁翎队是动了血本了。
5: 对了，骆大哥，宋华江叛变了。
2: 什么？
5: 现在逃到哪儿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要多加小心。
2: 太被动了，看来起事要提前。
6: 给队长送过去。
7: 烤好了，吃吧。
8: 我不想吃。
7: 你怎么了？这几天老躲着我。
8: 没有。
7: 还说没有，我都感觉到了。
8: 小诺，我知道你的未婚夫是林强了，对不起，林强是被我害死的。
7: 不是被你害死的，是战争。他救你是他自己选择的，我相信在那样的环境下，换作是你，你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8: 可毕竟是因为我的冒险才导致他的牺牲。
7: 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哪怕是将军，是元帅，他们都是从错误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你不能因为犯了一次错就内疚一辈子。
8: 林强是我的好兄弟，我想也许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心结。
7: 我从来没有因为林强的牺牲来记恨过你，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之所以不告诉你林强的事儿，我是不希望你背负太大的负担。说实话，我曾经也矛盾过，徘徊过。
8: 小诺，不配跟你在一起，你忘了我吧。

0: 老魏，你忘记了你曾经跟我怎么说的吗？你说你的爱不仅仅代表你自己，也代表了林强。你是在用两个人的爱在爱我。
1: 小诺，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请你相信我。
2: 队长，队长，哎，指导员，队长，好消息，咱们宋教官啊，挑逗贾帅和马有德内讧，他俩真刀真枪的干了一仗，渡边现在非常生气，把他俩都逮起来了，还说过两天要枪毙呢。
3: 太好了。
2: 还有啊，乐迷大哥说要提前起事了。
3: 真的？
1: 哎，我想带演员队啊，到西安城附近去接应他们。
3: 我也要进大城，跟他们合计一下计划。
1: 不行，那边现在太危险。松花江很有可能在里面。
3: 松花江如果在新安城，肯定会咬出宋教官。那现在宋教官没事，说明暂时是安全的。咱们这儿没有电台，跟城里没法联系，我还是得去一趟，要不然耽误事儿的。
1: 这样吧，我亲自去。
3: 不行，你去的话目标太大，不适合。我觉得还是我去。
1: 我还是不放心。
3: 你放心好了，在发动之前，我一定会把洛星和宋教官先撤出来。
1: 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咱们先制定一个计划，

0: 快到新安城了，回去吧，不用送了。小诺，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嗯。
1: 对了，这个你帮我保存好。哎，说好了，不许偷看。

0: 这个送给你。
1: 你帮我戴上。
0: 真漂亮，
1: 谢谢。回吧。
0: 好。小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2: 全体都有，把头转过去。

0: 那我回去了。嗯。来，全过来。四姐，
1: 哎，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
2: 放心吧，队长，
1: 一路小心。
3: 回吧。

0: 就是你嘛。
1: 本次行动，我将联系军分区，请兄弟部队协助。起事的时间定在明天傍晚的5点，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日军用餐的时候，防守比较松懈。另外，其他几个兄弟部队，明天中午1点整的时候，从这儿、这儿、这儿同时发起进攻，争取啊让新安城的日本军的主力把他们逼出来。叶林队的主力将在新安城外的芦苇圈这儿设埋伏圈，只要你们杀到这儿来，就有人接应你们。
2: 好，那我们在城里边也兵分2路，一路在城里边搞破坏，攻击鬼子的医院、仓库、车站，还有日侨的商业机构，把水给他搅浑了；另一路走水路，把信义堂的家当连同船只一起带走。还有小诺、洛欣还有浩哲提前出城，等到了晚上摸黑下店。
3: 哥，我要留下来。
2: 计划已经定了，这里不需要你了。再说你身体也不好，我还得派人保护你，那不是添累赘吗？
1: 洛欣，别坚持了，听你哥的。
2: 铁三儿，去通知浩哲提前出城，准备撤退。
4: 好，
2: 来，咱们再重新捋一遍，看看还有什么漏洞。
1: 你看，
5: 你确定吗？
4: 请太君放心，虽然他化了妆，但是我还能认出来他。他就是雁翎队的指导员华小诺，他身边还跟了4个老雁翎队员，其中一个就是老魏的贴身警卫员四喜，一点错都没有。
5: 嗯。看起来他们要开始行动了。
6: 渡边太君，我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5: 不用着急，敌人的行踪全在我掌握之中，谅他们也掀不起什么波浪。
6: 既然渡边阁下胸有成竹，那属下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5: 你去监狱里把马友的和蒋胜放出来，先藏在保安团，千万别露面啊！随时当我的命令。
7: 是。
5: 那你们先出去吧。
4: 是。是。
5: 沙吉，山本将軍にすぐ打電しろ。三浦大隊と本田大隊をできるだけ早く新安ちゃんに到着させるんだ。それと。我が大隊で分散している部隊を集めて、新安ちゃんの防衛に当たらせろ。
7: はい。
8: 老马，马有德，你还活着呢吗？
9: 你死了，我还要再活50年呢。
8: 哎，你说咱哥俩为了一个女人落到这步田地，这他妈叫什么事儿啊？
9: 那是因为你蠢，被人利用了。
8: 你聪明，聪明还被人接二连三算计啊？
9: 其实啊，咱们两个都被陆明义给算计了。
6: 怎么样，
10: 陆队长？
8: 队长，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陆明义那小子陷害我们。
6: 看来这牢没白坐啊！你们俩总算想明白了
9: 啊。这么说你们早就知道了。
6: 渡边太君英明，早看出这里的猫腻了。
8: 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俩关起来？
6: 都说你们两个太蠢太笨了，知道吗？这也算是对你们的惩戒，让你们不长记性。哼，
9: 渡边太君的苦心我们一定铭记于心。
6: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麻痹敌人。
8: 麻痹什么敌人？
6: 你们不知道，骆明义勾结雁翎队已经准备造反了。
9: 啊！
6: 我现在就放你们出去，你们俩立刻整顿本部的人马啊，随时待命。记住，千万别让骆明义发现啊！
2: 都给我记住了，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小诺和洛欣。
10: 是。
2: 如果出不了城的话，就赶紧撤回来，咱们再另想办法。
1: 放心好了，我会见机行事的。
2: 小诺，我想跟洛欣单独说两句。小妹，你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大哥如果有什么意外的话，不要想着去替我报仇。

0: 我会来照顾你。哥，别说丧气话。大哥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早就把生死看淡了。大哥唯一不放心的，是小美。所以呀，你一定不能有事儿，你还要照顾我呢。尽量吧。不是尽量，是一定。好，大哥答应你，无论什么情况下。 我都好好的照顾你。
1: 爹娘会在天上保佑我们的。

0: 太君，就是他们，信过我过来。
1: 教员，有情况，你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小心点。
0: 好。打！集中火力，大面天罗的掩护制动人。ウスラ、池上、池上、ゆっくり後退しろ。

0: 上，你放。
1: 指导员，
2: 叛徒。渡边，洛星，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3: 洛星小姐，别太激动。花下诺指导员，幸会，幸会。

0: 四喜，队长。
1: 四喜，怎么回事？
0: 队长，
2: 指导员和洛小姐让日本人给抓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3: 队长，您处分我吗？我没能完成任务。
1: 处分你有什么用啊？唐胜、铁匠，快拉回去包扎。
4: 好。
5: 宋浩家经常是帮罗密造反的。昨天早上，你带四个人进城。下午，宋浩家和你们分头赶在万丈面之间出城。躲在城外的灌木丛里，一直等到天黑，晚上逃跑。罗密的造反时间应该是明天。我说的有错吗？你想知道宋浩家的下场吗？他出城之后被我军围剿点伤，被击毙了。里面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反感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6: 不反抗，更没有出路。
5: 不，我们还可以选择合作吗？你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年龄队的距离在哪儿？
6: 不知道。
5: 何必呢？你知道张面临什么样的折磨吗？

0: 我们请这儿去救人吧。我去吧，我也去，我去，我去。秦岩哥，跟队长说说。队长说说，就跟队长说说吧。
1: 走。
2: 队长，队长，快下命令吧！拼死也要把指导员和速降官救出来啊！
1: 对呀，队员们都积极请战呢，不行，我们就强攻西安城。
2: 怎么强攻？就凭咱们那几根大台杆，连城墙都轰不开。要不，我们偷偷摸进去呢？
3: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

0: 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

0: 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

0: 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

0: 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

0: 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过。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要不我们偷偷摸进去的？
5: 那也不行，鬼子现在肯定会严加防范，就算是摸进去了那也出不来呀。
4: 那指导员和宋教官就不救了吗？
5: 当然不是，可是现在不行，明天信义堂就要起义了，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差错。
6: 要不我们趁乱混进去，来个里应外合。
4: 对，打听内外开花。
5: 我现在脑子很乱，让我再想想吧。
7: 大家休息。

0: 收服你的哥哥，投降！
1: 你休想！
0: 我太聪明你了，
1: 这个杀人的机器，你去死吧！
0: 你以为很了不起啊？我喜欢你完全是我的证据，长得太像了。从今天起，我们彻底了结了。

睇住，咁啊！

0: 看时间，他们都快打起来了。
1: 一会儿等枪声响起来，咱们就冲进去。到时候严三会在城门口接应咱们。
0: 好。
2: 大哥，
3: 兄弟们，我叫骆明义。我们信义堂创立至今，靠的是信义行走江湖。在众位兄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信义堂终于发展成为保定地区最大的船帮。但是，小鬼子来了以后，就处处掐我们的脖子。扶持日本人自己的商社和我们搞恶性竞争，还勾结败类马有德，意图把我们信义堂改成伪军的合防队。

0: 是他们利用栽赃嫁祸的手段，把我抓进监狱，然后让马有德排除异己。只要有不同意见的人，轻则开除，重则关押，甚至还被活活的打死。兄弟们，你们说，我们能不能受这个窝囊气？
1: 不能！
0: 怎么办？
2: 不能！
0: 好，我知道你们都是有血性的汉子，这叫逼上梁山。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我们新礼堂加入雁翎队，拿起武器，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0: 兄弟们，上来领枪！

0: 报告，有大批的信义堂帮众正在往信义堂的码头仓库聚集。
1: 果然开始了，张某命令，胡司副所各要道哈去成鲁国，航天中队向信义堂码头仓库攻击前进。
2: 是。
3: 那是人丘的货，这是天津的，这些给我发到保定。好，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给我看，一定要。
4: 大当家，我的鬼子打过来了！
2: 慌什么慌？小鬼子就是不来，我们还要上门去打。兄弟们，抄家伙，走！

0: 这边好像是西塘码头的方向，这没到时间，怎么就打起来了？
1: 咱们怎么办？
0: 不管了，准备出发，都记住了，搞得越热闹越好。是，出发。
2: 别废话了，快！燕翎队的舰长接应你们，要不然的话，前面的弟兄们就白死了。快走，
3: 大哥，你要小心啊！

天台，天台，天台！

0: 你听，这枪声已经停了，到处都是小鬼子在搜查队。我估计啊，码头上的仗已经打完了。
1: 三儿，你们约好的避难点在哪儿？
2: 走，跟我来。走。
3: 其他兄弟有消息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三哥带着50个人和20条船进店了，来不及带走，都一把火烧了。
1: 大哥，你看谁来了？
4: 罗大哥，老魏，你怎么来了？
3: 我带十几个人过来接应你。啊，惭愧啊，这次起事不顺利，我的人也快打光了。
1: 怎么会这样？
3: 可能是走漏了消息吧，小鬼子提前进攻，打了我个措手不及啊！先不说这个了，我过来还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昨天晚上，洛星和小诺在店上被鬼子抓了。你说什么？怎么可能呢？
1: 消息没错，鬼子出动了蛙人队，我的6个护送队员全部牺牲了。
3: 可恶的小鬼子！不行，我去救他们。
1: 罗大哥，现在情况不明，鬼子正在挨家挨户的搜。

0: 咱们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1: 不行，就是要趁乱救他们。
0: 罗大哥，冷静点。
2: 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
2: 马引德带人过来了。

0: 停止射击！你们两个进去看看。
1: 是。
0: 林南，林南，进来。
2: 给我松。
1: 是。
0: 有没有密道？暗门。
1: 是。

0: 马爷，站地道！下去看看。下去啊！他们绝不会想到，我骆明义又回到信义堂了。
1: 但愿如此吧，戴三儿。哎，你跑一趟。跟咱们的交通站取得联系，让他们帮忙查一查小诺和洛星的消息。
0: 好。
1: 另外，问一问陈汉有没有安全抵达。
0: 知道了。老魏，我想他们三个是被关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咱们得想想办法劫狱了。
1: 你在里面待过，里面是什么情况？
0: 牢房在地下，防守非常的严密。强攻是不大可能。
1: 那要是挖地道呢？
0: 工程太大了，费时费力。你想，等挖进去了，到什么时候？
1: 别泄气，总会有办法的。嗯，
0: 大不了强攻。
1: 罗大哥，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否则既救不了人，还会连累弟兄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新一団の反乱は何とか鎮圧したが、牢民をまだ捕まえてない。それに二人類の一味が町に侵入して騒ぎを起こしてる。警戒態勢を緩めるな。
3: 二人類が城内にいるのは救助のためです。
4: 隊長、一つ一つの家を探しましょう。一人も残らず掴み出します。
5: 马有德，你不是和罗明义很熟吗？应该知道他藏哪儿啊。
6: 有德惭愧啊，今天下午差一点就抓住罗明义了。不过我会再接再厉，我一定亲手抓住罗明义。
2: 这伙人至少有30个，他们会藏哪儿呢？
3: 新安ちゃんはそんなに大きくありませんが、30人が分散すれば。探しにくいです。
7: 那个太君，他们要是不出来，咱们可以逼他出来呀。咱们手上不是有华小诺和洛心的吗？
4: そうですか。二人を連れて町を更新させるなら、彼らは必ず出てきます。
2: 騒ぎ。炎林隊の奴らが死ぬと分かってて突っ込んでくるか。
6: 别人我不敢肯定，但是陆明义他肯定会。他这个人啊，没脑子，他就是个莽夫。
2: 马有德，这是一个冤枉法。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下去以后，加紧搜查。
8: 是。
9: 李木三通过保安团的内线打听了一下，宋教官当天出城以后就遭到了小鬼子的伏击，不幸牺牲了。
1: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太大意了，明明知道有危险，我就不该让小诺来。
0: 行了，别自责了，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
1: 他们现在怎么样？
10: 洛心被关在警备司令部，暂时应该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指导员被关在了宪兵队的监狱里，听说受了不少苦啊。

0: 兄弟，现在轮到我劝你了，冷静点儿。大家伙都等着你主持大局呢，你可千万别有事。
1: 你放心，我没事。
0: 你怎么想？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的监狱，我们可都进不去啊。
1: 我已经想过了，从里边打不了，咱们就从外边打。请兄弟部队加强对各个据点的攻势，争取把鬼子调出去。只要不断对他们施压，鬼子早晚会出漏洞的。
0: 那我们做什么？
1: 出城。
0: 出城？
1: 对。
0: 不救人了？
1: 要想让敌人放松警惕，我们必须假装逃出去。只有这样，敌人才会放心地把主力调走。
0: 可是出城的各个方向都已经被封锁了，你们根本出不去。
1: 要出去，而且要大大方方地出去。严三儿，
2: 哎，
1: 通知李木三，一定要打听清楚松花江的落脚点。
2: 好，
0: 我明白了，你是要劫持人质。
1: 对，
0: 那你们出去还怎么进来啊？
1: 护城河有一条暗渠，可以直接通到城里，只不过是被鬼子堵上了。我已经派人开始挖了。
0: 老魏，看来你早就深思熟虑了。
3: 徐司令，看起来啊，这个调虎离山计这步棋啊，咱们就走错了。你看，这个渡边根本不听咱们指挥，死守新安城，他按兵不动，根本不分兵。
4: 好啊，他不出来是不是？他不出来，咱们就把佯攻变成实攻，把他的据点一个一个的全给我扒掉。
3: 嗯，
4: 今天晚上啊，咱们就到赵北口去，好好的给他捣一下乱。
3: 嗯，
4: 我就不信了，打不疼的。他别的据点可以不要了，这赵北口他不能不要吧？
3: 对，你说的对。咱们在外围打得越狠，老魏他们在城里边就越有机会。
4: 是啊，希望华小诺同志不会有事的。
3: 老许，放心吧，没事。
5: 哎，老宋啊，你刚来就立了大功，赏钱肯定领了不少吧？
6: 嗨，没几个钱，没多少。
7: 太没劲了，是不是怕我们打你个秋风啊？
6: 哎，我跟你说，我老宋可不是这种人啊。我这刚初来乍到，还得靠哥几个多照应照应呢，我哪能那样呢？是不是？哎，
5: 那也不能光嘴招呼啊，是不是？
8: 是
9: 啊，对呀，
8: 实际的。
6: 得，今天这样，我做东，你们说去哪儿？你们说去哪儿呢？我来花钱，行了吧，哥几个？
8: 这就对了嘛。
6: 对啊，他
8: 离宿院不错，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6: 丽，这大白天的去丽春院不太合适吧？
5: 哎呀，大白天好啊，比晚上安全。再说了，白天还比较便宜呢。
6: 你小子还会为我着想，便宜是吧？
8: 得得得，您说，
6: 就这
8: 儿，就这儿，
6: 没问题。走，哥几个带路，走，
8: 得得，
6: 走
8: 走
6: 走走。
10: 伺候的我舒不舒服啊？啊，
11: 那当然，我保证啊，让您乐不思蜀。
10: 乐

0: 伺候我。
1: 没问题。
2: 哎呦，兄弟，不好意思，我走错了。
3: 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是被逼无奈呀，队长，都是那石大富让我干的。
4: 少废话，现在求饶已经没用了，你一早就应该知道当叛徒的下场。
3: 队长，您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队长，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啊，队长。
4: 在你手里足足有好几十条人命，让你死真是便宜你了。
3: 队长，我可以将功补过呀。队长，
4: 带我们去见石大富。馅儿，要你的命！
3: 是队长。
5: 什么人？
3: 哎，我老宋。
5: 什么事儿？
3: 那个石队长在吗？
5: 有什么重要事儿？
3: 那个发现雁翎队的老魏在城里了。
5: 啊，赶紧进去吧。
3: 啊，走走走走。石队长，石队长，那个我发现雁翎队的老魏了。
6: 他在哪儿？
3: 他
7: 别动，走，
6: 我在这儿。你们几个胆儿够大的啊！知不知道这院子里边全是我的人？只要我喊一声，你们都得死。
4: 好啊，看看谁先死。
6: 你想怎么样？
4: 我们想出城。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
6: 现在皇军查得很严。
4: 少废话，不然找你干嘛？
6: 你们有多少人？
4: 人不多，十几个。
6: 那我得找十几套衣服。
4: 算你识相啊。
8: 石队长，你们这去哪儿啊？
6: 城外发现雁翎队，我去缉拿。
8: 有渡边太君的手令吗？
6: 没有。
8: 非常时期没有手令，谁也不许出城。
7: 混蛋！
4: 你不知道石队长是渡边太君的大红人啊？要是耽误了事儿，老子他妈毙了你！
8: 大哥，你别拿我出气啊！
4: 去，通知渡边太君，就说雁翎队主力已经到了西安城外了，马上派人增援。
8: 是，把路让开。
9: 最近十数個の拠点が敵に攻撃されました。3つが陥落し、三浦大隊と本田大隊がすでに自分たちの防衛地帯に引き上げられました。我々の兵力は有限です。この現状において新安ちゃんの兵を使い各拠点を守ってもらいましょうか。
10: これは雁翎隊の攪乱作戦だ。兵力を分散すれば奴らはそこをついてくる。最も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雁翎隊が新安ちゃんで騒ぎを起こすことだ。
9: ではどうしますか。
10: 兵力を集中させる必要がある。小拠点を全て放棄し防御の高い地点で守りを固めるんだ。
11: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

界，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夏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
大品牌品质信得过。

安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下。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

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6班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2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

0: 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五十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五十袋再送五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臣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别怕，我不会杀你们。回去给你们的主子报个信儿，告诉他我还会回来。走。

0: 告诉我燕妮队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就彻底的解脱了。
1: 八哥，
2: 队长说的没错，这一定是敌人的圈套。
3: 那我们也不能看制作人在那受苦啊！你以为我想制作人受苦吗？
2: 可是队长有命令，不让咱们擅自行动。放心吧，队长还在城里，一定能把制作人送出来。
0: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私は失敗しました。あの女は元から行きたくなかったみたいです。
4: 彼女はもう必要ない。明日正午、銃殺を執行しろ。
5: 太君、燕陵队会不会接法场？
6: 胡秀，他们已经偷取新案场了，急什么法场？
4: 燕陵队が残ってたにしてみても、刑場から彼女を連れ去るような気持ったまはないはずだ。そうだ、皇軍にご招待、それにバオアン隊、憲兵隊を加えればなんとかなるだろう。
7: 隊長、戒厳令を引きますか？
4: ダメだ。老百姓にビラを撒いて酷使するんだ。威嚇することも必要だ。新安ちゃんの主が一体誰なのか知らしめるんだ。
8: はい。
9: 長官、那布告上写的啥呀？
10: 明天午时，要在十字街口枪毙燕陵队匪首华小诺。
8: 是那个女八路吗？
7: 哎，不对呀、啊，燕陵队副队长叫丁水妹，江湖人送外号猪婆龙啊。
10: 嘿嘿，这次枪毙的不是那个副队长。是燕陵队的指导员。
7: 指导员？
11: 指导员？
7: 指导员是啥官啊？
11: 是啊，
10: 你们呀就等着明天去看热闹吧。
11: 哎，这指导员是
7: 啥？是指导员是
11: 啥？指导员干嘛？
12: 是啊，
7: 又要杀人了。哎呀，
13: 队长，出事了。
8: 出什么事了？
13: 鬼子明天午时要在十字路口枪毙指导员。
8: 啊，
13: 队长，咱们先法场去吧。
8: 罗大哥，十字路口是什么地形？
14: 这里靠近新安城的南门，又地处繁华闹市，但是它的四个方向都有两三层的大楼。老魏，你来看，这是德福楼，这是金岩钱庄，这是樱花酒店，而这儿就是四季香茶楼。
8: 这个地形好打伏击吗？
14: 很难啊。那个地方街道宽阔，又没有什么居民，打完了不好撤退，而且很难躲避大部队的追击。
8: 我要亲自去看一下地形。严三，通知城里所有燕陵队员随时准备待命。
13: 好。

0: 听说你要找我，
1: 你是不是要枪毙华小诺？
0: 他对我们已经没用了。
1: 我要见他最后一面。
0: 为什么我要答应你？
1: 我请求你。

0: 找我。你记得我以前说过，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
1: 是，你赢了。
0: 找我也要付出代价的。

诺诺，你受苦了。妹妹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被囚禁在警备司令所。 我是来给你送信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

0: 你们来看这张图，这是十字路口。如果明天要在这里动手的话，狙击组可以提前占领德福楼和四季乡茶楼的最高处，其他人混在人群当中上下夹攻。
1: 那就等于是强攻啊！要是鬼子封住了这四个口子，我们可就被包饺子了。所以啊。
2: 明天还有请洛大哥出面，请一帮江湖上的朋友，一波在德福楼吃饭，另外一波在四季乡茶楼喝茶。嗯，这个简单，我派人去干。嗯，因为是要迷惑他们，所以要搞得煞有介事。
1: 放心吧，这我会。<笑>
2: 队长，那我们去哪儿啊？
1: 要想抢人的话，咱们必须先找一个有利的位置下手。
2: 我知道了，宪兵队门口。
3: 没错，就是这儿。这宪兵队应该有重兵把守啊。
1: 正因为有重兵，所以他们心里才会最松懈。而且他们根本想不到咱们会在这里下手。
2: 从这里往南50米啊，就是贫民区，这里的胡同啊像蜘蛛网一样，非常有利于逃跑。咱们啊，再提前在这里设几个埋伏点，就算来的1000个小鬼子都未必管用。没错。
0: 先人城部署的鬼子本来就不多，这个计划非常可行。再给我十几个人，我从后门进攻警备司令部，把洛鑫救出来，而且还可以令鬼子再次分兵。
1: 陆大哥，这么做太危险了。
0: 救不出洛鑫，我死都不会甘心的。兄弟，请你成全我吧。
1: 陆大哥，
0: 不要再说了，明天是最后一次机会。
4: 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好。
5: 哎，四爷，您来了。
6: 马队长，打听过了，张志伟张大全师的小外孙过5岁生日，所以请了很多的江湖朋友在德福楼吃饭。乡绅李怀亮要求招保镖，约了面试的地点在四季乡茶楼。
7: 这么巧啊！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啊？
6: 这么多江湖朋友在一起扎堆，哪有什么好事啊？
7: 行了，让弟兄们多给我盯紧点啊！
6: 是。
8: 太君，有两波江湖人物出现在十字街口，人数不少啊，分别在德福楼和四季乡茶楼，而这两个位置正好居高临下呀。整个十字街口都在射程范围内，卑职认为，燕翎队的人肯定隐藏在这些江湖人物当中啊，他们是想到时候浑水摸鱼啊。
9: ジャバネの胆子、真狗だ。サギ、シズジェ付近の部隊の指揮を君が取れ。四方向の拠点を占拠しろ。ダフーローとスージーシャンチャーローの常連客を取り囲み、逃げ出さないようにしろ。
10: はい。

0: まずい。君は11時半ちょうどに犯人を連れ出し、12時前までにシーズージェコーに到着しろ。
1: はい。
0: 早速始めるぞ。
2: はい、はい

0: 全部都跪下，救济兄来。
1: 太君，今天是在下外孙的生日，求太君卖我一个薄面。我和渡边太君还是有点交情的。
0: 发汗，
1: 有话好好说，我们都是良民呐。
0: 跪下。嗯。探せ。武器を持ってるやつを全部捕まえろ。
2: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大哥，他可能听不懂中国话。

0: 罗密，快投降吧！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投降的话，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大哥，跟他们拼了吧！
2: 渡边，我只想换出我的妹妹，咱们一对一的换。
0: 你要你的妹妹？好，罗星，我出来，都可以。
3: 哥，
2: 小妹，小妹，
3: 哥。

好好的活下去。

什么？走。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

0: 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6: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5: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见到你。

0: 我要走了。
1: 我跟你一起走。
0: 不行，你要留下来，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还要打鬼子。
1: 可是我舍不得你啊。
0: 虽然我走了，可是我的心留下来跟你一起战斗。
1: 我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0: 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0: 小诺，小诺，小诺！
1: 哎，队长醒了，队长醒了！队长，你终于醒了，可吓死我们了！
2: 我就说嘛，队长是山洞，他有九条命，没事的啊，没事的。
3: 真是老天有眼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3: 对。
1: 慢点啊！哎，快，快，往前！
0: 我在哪儿？队长，这是在水妹的家，咱们的临时队部。
4: 小诺呢？
5: 你一连昏迷了好几天。指导员的后事儿，我们就替您办了，就安葬在这儿。
6: 这几天家里的事儿，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办的，挺好的，没出啥大事儿。
7: 还有队长，小鬼子的挖人在白洋淀上非常嚣张，我们组织了几次袭击，但最后都是我们吃亏啊。
8: 我恨这个人吗？因为他的莽撞导致了林强的牺牲。或许我该恨这场战争，他一定会明白，当五个战士牺牲是我的心情，但是五个活生生的生命，在目前的深情却让我哀伤。
0: 队长，
8: 我也许误解了他，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我懂得他看我时的目光，他是个真正的男人，可是我真的不能。从林强牺牲的那一刻，我的心已经完全冰封。我是不是应该接受他了？沈妹说的对，我应该面对未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男人已经悄悄地种在了我心里，并且开始发芽开花。明天就要进新安城了，今天我终于对他说了所有的心里话，那一刻我真的很开心。我希望这样的幸福能持续到永远。

0: 你要见我。
1: 我哥葬在那儿了，我想去祭拜他。
0: 当然可以。
1: 谢谢。
0: 你谢我。你哥哥是我杀的。
1: 我知道。我哥的临终遗言是叫我活下去。
0: 叫你走的女人就可以好好活下去。
1: 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

0: 此家衣，亲家爱穿便。
1: 渡边君，我们回家吧，请允许我常常来扫墓。
0: 你客气的让我有一点心虚了，要扫墓你就休息来吧，不用我的允许。我作为一个证人，药物在身，有些事情也许迫不得已。我跟林兄并无私人恩怨，如果他不争气的话也不会死的。
1: 你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答应。
0: 你说吧。
1: 我以前的丫头春梅跟我情同姐妹，我想让她继续陪着我。
0: 春梅，
1: 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
0: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告诉我她家的地址，我派人叫她来。
1: 谢谢。

0: 没事走。
1: 哎呀，四喜哥，你太笨了，
2: 去去去，
1: 我来吧，我来，我来。
2: 去去去。
3: 魏队长啊，你怎么有闲工夫在这里？
4: 大爷，您这渔网上为什么都是刀片呀？嘿嘿，
3: 这可是我的独门秘诀呀！哦，这普通的网只能对付那些普通的鱼，对付不了那些又凶又大的鱼啊！他们会把这网咬破，而我这网能把鱼划得遍体鳞伤。嘿。他越挣扎的越死得快，看
1: 看，来来来，快！哎，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5: 怎么样，杆子？
1: 抓住了，
5: 抓
1: 住了！
5: 哎，队长，
1: 好
5: 的，来，把拿上。

0: 队长，出来散心来了。
1: 随便走走。
0: 队长，指导员的事儿真的特别对不起。
1: 有什么对不起？

0: 春妹子去哪儿啊？
1: 洛小姐想请渡边太君吃德芙罗的小炒，让我需要几个菜。
0: 要不哥哥陪你去？
1: 随你便。
2: 哎，几位，里边请。
1: 不用了，炒几个小菜，打包带走。
2: 哦，那您就点菜吧。
1: 这上面都写着呢。哎，你干什么？
3: 没事儿，我看看上什么菜，我替你把把关。
1: 你管得还真宽呢。
3: 哪里，这是我应该做的。
4: 队长，队长，刚刚接到铃木三的消息，鬼子的蛙人部队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去天津。
5: 想跑没那么容易，你去通知大家，今天晚上突击一下，把咱们的独门武器准备好，明天跟小鬼子决一死战。
4: 是。
6: 死的了，干嘛的呀？
7: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这小鬼子还没缓过神吗？队长啊，是真正能上能下的汉子。同志们，都紧把守啊！这小鬼子马上就过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撤出雷区，快点！
1: 小心地雷啊！哎，三，来了。好，各国前方的安保线を発見。手旗信号を送れ。どの隊か問うんだ。はい。
2: 张牙舞爪，你又啥呢？就是啊，张牙舞爪，你又啥呢？你也跟着比划，不会，他怎么比划，你怎么比划，快点！哎，啊，反了！哎，怎么回事？鬼子船队，
3: 塞罗，止まらなければ撃つぞ。
4: 陈二，把船靠近。 三儿，别比划了，准备战斗。

0: 哎，大哥，你说咱们就在这瞎干，万一小鬼子的船队不走这条水路怎么办啊？
1: 队长不是说了吗？这事儿包在他身上，你就放心吧。

0: 抑えられました。
1: 待ち伏せだ。早く僕で奴らの船を沈ませよう。

0: 他にいるか。
1: いいえ、すべて玉砕しました。
0: 畜生、炎帝殿に代価を払わせてやるぞ。早く新安城に戻るんだ。

0: 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令日军感到八路军敌后作战的巨大威胁。为了实施报复，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日伪军10余万人，在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光扫荡战。我抗日军民遭受了空前的损失。雁翎队在白洋淀上和日伪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期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次，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小鬼子得到了重创，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他们的气焰还非常的嚣张。虽然我们的力量有所壮大，但是从军事素养和装备上来说，我们还处于弱势，所以啊，这打鬼子还得靠我们自己。
2: 那是啊，
3: 就必须的，
2: 让别人打我们还不干呢。
4: 没错，
1: 我刚刚从军分区得到情报，这鬼子在西安城啊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所以我怀疑啊，这老鬼子冈村宁次应该有大的行动。军分区命令我们雁翎队啊查明这批物资的去向，如果从白洋淀水上运输的话，务必将之截留。
2: 嗨，队长，我还以为什么任务呢，这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干了，对不对？只要他敢来，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1: 这次运送的物资非常之大，所以我们绝不能大意。
5: 渡边现在又荣升了连队的队长，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6: 不知道。
3: 那个粮想多了呗。
2: 啥呀？
7: 当了连队长就意味着又能多调好多人了。
1: 没错，一个大队有1000人，这一个连队那就是3-4千人
6: 啊。这么多人啊。
7: 这么多人。
1: 别紧张，不是说这3-4千人啊一股脑的来到白洋淀。渡边现在的防区已经扩大了，西安城旁边的这2个县也归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6: 队长，听说这冈村宁次小鬼子挺滑头的，他什么来头啊？
8: 就是啊，
1: 这冈村宁次啊，说起来他可是臭名昭著啊。
9: 冈村宁次，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生，早年间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是著名的中国通。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1军区司令官，指挥过武汉会战，后荣升为陆军大将，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
10: 怎么，不认识了？
5: 丁水妹。
11: 哎呀，水妹！
12: 哎，把行李给我。
13: 哎呦，
10: 我可想死你们了。
12: 哎，水妹啊，我去，这身军装一穿太漂亮了啊。
2: 不是水妹，你打扮成这样你要吓死咱们呢。
12: 是啊，
2: 漂亮。哎呦，你穿这身打死我也不敢认了。
10: 行了行了。

0: 你们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不允许人家进步啊？这不是，主要你这进步吧，有点猛，我们大家有点接不住了。
1: 太快了，
0: 懒得理你。
2: <笑>
0: 这位同志有点面生啊，是新来的吗？
2: 啊，我叫陈汉。
0: 你好，我叫丁水妹，是以前燕翎队的副队长。久仰
2: 久仰。
0: 如雷贯耳啊！对呀，他们肯定没少编排我吧？
3: 哎呀，谁敢数落你呀？可能。哎，
4: 水妹，你不是抗大毕业后调到新八团当指导员去了吗？
5: 报告队长，我是来报道的。
3: 报道。
0: 组织上派我来给燕翎队当指导员。
6: 指导员。
7: 现在新安城啊，还是渡边在把守，他又刚刚升为联队队长，保安团团长呢还是贾顺，便衣队队长换成了马有德，何防队队长是大爷。
8: 大爷，是不是那个蛙人队队长？
7: 没错，自从上次啊这个蛙人小队被咱们全歼以后，这个大爷就趁机溜回了新安城。
8: 后来被渡边老鬼子招揽到麾下，由他重组蛙人小队，也就是现在的何方队。
7: 要是让我碰上他，非亲手杀了他不可。不过蛙人小队现在还是很厉害，要不是上回他们大爷，咱们燕翎队很难收拾得了他们。
8: 嗯，你越是这么说，我对他们越是感兴趣。
7: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燕翎队的情况。 现在咱们队伍啊，已经扩充到了120人，大小船只有近100艘。我们还缴获了敌人的汽艇1艘。不过这一年多，我们的伤亡也很大，所以现在大部分队员啊，你都没见过。哎，你抗大毕业的时候，怎么没有回来呀？我听见小诺姐牺牲的消息之后。 非常难过，我怕回来了，心里会更难受，所以不如走得远一点。

0: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爱生活，
2: 爱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2: 大家好，我是江波。
1: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方法，为众多关注腰腹健康的人士提供了一种日常调理的参考。
2: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3: 你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1: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国家的号召瘦下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1: 瘦了多少？
2: 15斤
1: 呐、啊，
2: 公斤。
1: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哎呀，真为你感到高兴，
2: 是吧？
4: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3: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

0: 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许多实践者表示，在坚持该方法后，感觉腰腹区域变得更加轻松，无需刻意节食，无需大量运动，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一个孕妇，
2: 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2: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

0: 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1: 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搭配调理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2: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呀，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魔芋丝呢是快速通便，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2: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他分享的这套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旨在通过日常汤饮的搭配为身体提供支持，通过每日三餐的汤饮搭配为健康管理提供一种新选择。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好，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有请江波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在制作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3: 准备一个洁净的锅，将水呢，我们把它烧开，先把决明子、荷叶放在锅中呢煮至片刻，然后我们下入魔芋、冬瓜。将魔芋丝和冬瓜煮至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柠檬放在里边了。建议您啊使用鲜柠檬。我们耐心的等待5分钟左右，加入像我们这样的小勺，大概1勺半左右的盐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关火，将汤盛到我们的碗中。
0: 哎呀，
3: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2: 尝一尝啊。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2: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2: 这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4: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2: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4: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1: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调理思路，做成美食，有助于科学瘦身，尤其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有很好的帮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

0: 个燃脂糖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0: 会少放一点山楂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1: 熟快一点。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啊，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2: 像这个鲫鱼两面呢煎成金黄色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鲫鱼要放在这个砂锅当中了。下一步啊，我们要加萝卜丝了，
3: 加入少许的盐，来上一点点的味精，来一点点的蜂蜜。
2: 我们大约啊炖煮25分钟到30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了。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撒上我们切好的香菜碎，增加它的。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
1: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1: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0: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1: 对呀，所以呢，它还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
5: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这套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还能够修复咱们的胃黏膜，能够更好的养胃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5: 很多人认为体重增加一些并无大碍，但实际上保持适宜的体重状态对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您对自己的腰围尺寸较为关注，建议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如何着手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获取个性化的健康生活建议。
2: 我们今天的耐热汤就做好了，吃起来的裙带菜啊非常的绵软鲜香，吃起来的山药呢清脆爽口，鸡片甭提了，又滑又嫩，配上我们的枸杞，您热热乎乎吃上这么一碗咸鲜的汤汁，绝对抗饿。好，我这第三道汤

0: 汤也做好了。
1: 哎呀，好期待呀！
2: 品尝一下啊。哇，
3: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1: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2: 有肉。有菜，有主食，
3: 啊，
2: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1: 小了一圈。
2: 对，
0: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2: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国家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按照王老师的饮食调理思路，许多实践者表示腰腹状态有所改善，无需严格节食，无需大量运动。你也可以尝试这套方法，每天三碗汤，为健康生活提供新选择。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4: 腰腹部脂肪堆积是许多人关心的健康话题，任其发展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影响。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饮食思路为许多关注健康的朋友提供了参考，不少人在尝试后反馈身体状态有所改善，感觉腰腹部变得更加轻盈。该方法操作简单，无需严格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尤其适合希望温和调理的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拥有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老魏，我想跟小诺姐单独说说话。
1: 好吧，你们姐俩好好聊聊。
0: 嗯。

其实啊，我每天晚上在梦里都能看到你，和你说话，跟你一起战斗。我真的觉得这辈子能认你当姐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今天终于能亲手交给你了。这封是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写的，当时有三句话，八个字都不会写。我当时啊，真的觉得特别不适应，很自卑。我觉得我处处都不如别人，可我就想起小豆姐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说这写文章就像和最亲的人说话一样，所以我就想啊，是我和小诺姐在聊天了。

这封信是在我听到你牺牲的消息之后写的，我当时真的想立刻回来替你报仇，可我偷偷地跑出来被学校抓住了，还关了两天的禁闭。小诺姐，你知道吗？我哥哥嫂子死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亲。

最关心我的人。你还没有看到我刚大毕业，没看到我穿军装的样子，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

0: 春梅，你进去买几样我哥爱吃的点心。
1: 是，小姐。
2: 师妹，我让人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了。
0: 谢谢，太客气了。

0: 自从你走之后啊，咱们这个队部是多灾多难，两次被毁，一次被烧，一次被炸。我让人重新给你布置了一下，就跟小诺在的时候一样。啊，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也希望能和小诺姐在的时候一样。
1: 一会儿啊，你休息一会儿，晚上给你开欢迎会。
0: 搞这么隆重干嘛？应该的，衣锦还乡嘛。
2: 我又不是种状元。队长，队长，
3: 这刚刚接到洛欣传来的消息，小鬼子为了庆祝渡边荣升，决定后天在新安城给他举行庆祝活动。
0: 好，知道了。哎，
1: 洛欣。
0: 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洛欣现在啊为我们工作，主要是刺探日军情报。
1: 没想到一个大小姐现在成了情报人员了。
2: 是啊，在他哥哥骆明义死了之后，他变化很大。
1: 既然渡边有活动，不如咱们去参与参与。
0: 你有什么想法？
1: 既然有活动，肯定守备松懈，不如咱们去炸掉他几个军火库和仓库，给渡边啊放上一个大烟花。
0: 嗯，这个主意不错。
1: 那我的欢迎会就改成战前讨论会吧。
2: 咱们给渡边一个大惊喜。好啊，根据李木三提供的情报，除了这三个老的仓库以外，鬼子又增加了两个新的物资转运站。但是由于鬼子防守严密，我们还不知道这五个囤积点里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地方以前不是信义堂的仓库吗？
0: 啊？
2: 没错，是信义堂的仓库，就是后来啊。
0: 被马永德霸占了，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你们看，这里离码头很近，炸完之后方便于我们直接撤回电上，而且陈汉对这里很熟悉。
4: 那是，我闭着眼睛都能摸进去。不过这个仓库啊，为了防止意外，后来修条密道，不知道现在给填上了没有。
0: 填上了，咱们给他挖通不就行了？
2: 这但愿啊，这仓库里藏的别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4: 去去去，别瞎说。依我看呢，管他值钱不值钱，先炸了再说。队长，这次还让我们狙击组去吧？
0: 啊，不，队长，我认为啊，这次去不是放黑枪，所以还是我们侦察组去比较合适。
4: 要叫我说，我带几个信义堂的兄弟去，他们呢对那里比较熟。
2: 不行不行，你们的人脸太熟了，那一进城不就让人认出来了？
5: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依我看啊，每个队出几个人，混合编队比较好。这打仗讲的是兵种配合，知道吗？看看看看，还是咱们指导员吧，这话说的条条在理。
6: 对，就按指导员的意思办，每个组报五个人，我们再筛选一下。
1: 好。
5: 哎，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
6: 朋友。
5: 我们是跑江湖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西安城。
5: 你们该不是去给渡边那个小鬼子庆祝升官的吧？啊！
1: 这位好汉，我们跑江湖就为挣口饭吃，可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5: 对，说的也对。不过得奉劝你们一句啊，这西安城不安生，能不去啊就不去了。
1: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5: 那问一下，是受谁的邀请啊？
1: 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好汉，我们还要赶路，就此别过。
5: 好。
7: 乱的突围。

0: 朋友们，投降吧，我们燕良队一概俘虏。
1: 我们罗汉团跟你们燕岭队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啊？哼，
0: 你们罗汉团跟小鬼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民怨很大，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
1: 你们别得意得太早，我们大当家的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大当家的，你们大当家的是不是比小鬼子还厉害啊？小鬼子我们都敢打，何况你们一个罗汉团。
1: 算你们狠，我今儿算栽了，到底想把姑奶奶怎么着吧？
0: 放心吧，我们燕岭队是有纪律的队伍，不会乱来的。麻烦。

0: 我们走一趟吧，七七，快点，都带过来，队长，
1: 队长，
2: 怎么回事？
3: 大，你这是干什么？唱大戏吗？
0: 水妹，这个啊，就叫一打瞌睡就有人往上递枕头。
1: 什么意思啊？
3: 队长，他们是卢汉团的土匪，得到马有德的邀请，去县城给渡边先义的。
1: 那你抓他们是想冒名顶替？
0: 哎呦，可以呀，水妹，我这点计策一眼就被你看出来了啊！
1: 还计策呢，也不嫌寒碜，这是个人都能看出来。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咱们从哪儿搞这么多会杂耍的人？
0: 水妹，我就是一个呀，我会玩飞刀。再说了，咱们那100来号人，怎么也能挑出几个会那三招两式的吧？
4: 那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
0: 队长，这个我早就想好了。琪琪，
5: 哎，
0: 快！队长，像吗？
4: 行，我看这招行，那咱们就分头行动。
1: 行。

0: 冯春花，你给我老实点儿！你要是敢耍点花样，你这帮兄弟们一个都活不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也不怕让你知道。姑奶奶，我叫丁水妹，江湖人称猪婆龙。 你就是丁水妹啊，听过吧？那你知道猪婆龙什么意思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种大鳄鱼，非常凶残，这一口啊能吞下一头猪。你敢试试吗？
1: 不试了，不试了。我跟陈汉摸进了新义堂的仓库，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2: 我想肯定是小鬼子故意布的阵，想让咱们中计。
3: 那我们只能实施第二套方案了。
1: 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跟马有德的人接上了头，他让我们明天晚上去警备司令部表演。
1: 还演？就你们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那还不露了馅儿？
3: 所以啊，我们打算今天晚上提前动手。
1: 目标是哪儿？
3: 城北仓库。

0: 这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太君，这儿人太多了，咱们去那边。
1: 哎呦，谢谢！
2: 哎，各位长官，各位军爷，咱们下一个节目《凶狗碎大石》啊！

0: 真是太可惜了，这些东西要是能搬走多好啊。
1: 哎呀，别那么贪心了。
2: 哎，抓紧时间装好了，赶紧撤。
3: 好，
1: 快
2: 走。
4: 好，各位太监，各位长官，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赏光。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赏光。
6: 谢谢谢谢
7: 谢谢
6: 谢谢谢谢谢
4: 谢。各位长官，各位长官，不好意思啊，明天呢我们还要去给渡边太君献艺，所以呢要回去做准备。谢谢大家，以后如果想看我们再来，再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報告します。三瓶三空に問題発生。電話が通じません。
1: 三瓶三空？車を手配しろ。すぐ見に行く。
0: はい。
2: 你他妈怎么回事你？
3: 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
4: 你们这么多人把守，怎么混着让人混进去啊？
3: 太君。
2: 你怎么说话呀、
3: 啊、太君饶命啊太君太君我看节目去了
2: 你看什么节目你、
3: 节目演完仓库就着火了太君太君肯定是那帮打杂的卖艺干的肯定是
4: 什么你说什么
3: 打把的卖艺
4: 打把马衣
3: 啊对就是马队长请来的罗汉团完了说是什么什么劳军的还有一个那个便衣队的兄弟带过来的不关我的事儿饶命啊太君
4: 马有的
1: 哎太君罗汉团的确是我请来的但是我请他们来是为了庆祝您升职的他们是死心塌地跟着皇军干的他们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
5: 太君这可不好说啊谁知道里边有没有叶林队的奸细呢啊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落井下石
6: 接下此事公诉西安站的所有罪过谁都不能出击啊
5: 是嗯
6: 马友的你太鲁急把罗汉党的人都抓出来
5: 好
6: 这个事儿做做我们军亲自去办
5: 嗨
6: 还要去见
4: 八嘎
3: 太君
7: 嘿嘿咱们这回啊算是一箭双雕啊既把鬼子仓库炸了又给马有德送了一口大黑锅啊
8: 我们罗汉团这回可被你们害死了
9: 谁叫你们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汉奸就是没有好下场
7: 哎不过我们燕军队啊很仁义明天我派人给你们大当家的送封信就说你冯春花领着大伙把鬼子仓库给炸了
1: 怎么样
8: 你
9: 嗨冯春花你们已经得罪了小鬼子里外都是死了不如起誓了吧
1: 就是啊
8: 哎那我们还有别的出路吗
9: 这样你写封信我派人给大当家的送去

0: 你不是觉得太吵了吗？他们来表演，刚刚走，就出声爆炸，一爆炸就出了场，凡此种种，分明是军师的设计，早就安排的。
1: 东边太君呐、啊，卑职真的是毫不知情啊！如果真是他们干的，那只能说明我被利用了。
0: 居然不明，结交非礼，坏我大事。このノーナシメが死不自惜。
1: 哎，东边太君，饶命饶命饶命啊！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对了，我想起来了，我知道罗汉团他们的老巢在哪里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现在就带人去围剿他们，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啊！
0: 好，这次不要给我再搞砸了。
1: 是是是，
0: 否则你就不要回来了。
1: 明白，明白。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

0: 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

0: 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5: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6: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6: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0: 画不下去就别画了，你的心思不在这儿。
1: 你说的没错，
2: 画必须不会说谎的。
0: 是因为仓库被炸的事情吗？西安城这么小，你囤积的物资又这么多，实在是太危险了。你为什么不赶紧运出去呢？
2: 还在等呢。
0: 等什么？
2: 这次非董一晚，物资太多了，需要大量的运输船只。
0: 要走水路吗？为什么不走铁路呢？
2: 平安线已经被八路截断了。
0: 你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先别画画了，等工作完了之后再说。
2: 嗯，我只怕时间来不及了。太郎的胜利快到了。
3: 報告します。
2: 入れ。
3: 隊長、事件が起こりました。潜水艦に騒ぎが起こっています。
2: ああ、

0: 做水的呀？
1: 我那天在店边啊，看见一个葫芦飘在水面上，我就突然灵机一动啊，这个东西好，随处可见，而且飘在水面上也不容易被人发现，有很强的隐蔽性。
2: 好了，咱们
0: 找个地方试试去。
2: 好，好。琪琪，怎么样啊？
3: 队长，水质不好了。
2: 好，田静。

0: 号没有引爆，五号六号装药量太少。
1: 飞江哥，
0: 二号三号最合适，让大家按这个规格做吧。
2: 好。
3: 丁水妹，你真可以啊，你越来越像发明家了。
0: 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这种土水雷啊，宋教官一早就把图纸画好了，我只不过稍做了些改动而已。
3: 丁水妹，我发现你跟原来的丁水妹不一样了。
0: 你这夸我骂我呢？
3: 就算是夸吧，我说句话你别生气，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像小诺了。
0: 这有什么不爱听的，其实我一直都在向小诺姐学习，我也希望能变得像她一样。
4: 哎，队长，准备看看这次多少鱼。
5: 兄弟们，今天晚上可以打牙祭了，赶紧去捞鱼。
6: 队长，教官，
3: 怎么了？四姐，
7: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7: 刚刚得到消息，新安城的军需品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0: 哎，那太好了。哎，咱们屋里说。
3: 走
0: 走。
3: 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
7: 队长，指导员，陆鑫传来的消息，新安城大批的军需需要从水路运往天津，由于数量巨大，路边正在筹措运输的船只。
3: 运往天津干什么？
7: 这个还不太清楚。
3: 好，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7: 是。
3: 从新安城到天津只有两条航线，一条航线是走赵北口，这条水路距离短，航道宽，鬼子的据点也很多；另一条是走南甸，距离长，航道窄，地形复杂，很有可能导致我们伏击位置的错误。
0: 那你觉得他们会走哪条线路？
3: 当然最好的选择是赵北口，这次鬼子必定会重兵押运，就算遭到突袭，我们可以强攻突围。
0: 可渡边那老鬼子精得很啊，记得他刚到西安城的时候就给许司令玩了次花火，当时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伪装成信义堂的商船走南甸，另一路走常规航线，用重兵打垮了许司令。
3: 你觉得渡边这次会走南甸？
0: 我也只是瞎猜，不过这么重要的军需运往天津有两种可能，一种他们有可能从天津港出海支持日本本土或者太平洋战场，另一种有可能运往山东，对我们的山东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不过无论是哪种可能，这批军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安全肯定是第一位。
3: 可是走南甸也未必安全啊。
0: 那他们也可以像上次一样兵分两路，两条船队同时出发，这样咱们根本无法判断哪一路运的是军需，更何况咱们兵力太弱，即使有军分区的支援，咱们也无法做到两路作战。
3: 这么说，这又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0: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逼着渡边往我们的陷阱里跳？
3: 你的意思是提前卡住一条线，逼着他们走另外一条线？
0: 没错，但我只是有一个粗浅的想法，还不成熟。
3: 这个思路很好，最理想的是逼着他们走赵北口，

0: 咱们集中所有兵力，跟他们打一场硬仗。可如果要切掉南线的话，以我们目前的实力，很难封锁住。那不如我们切断北线。
1: 切断北线，我们只需要打到赵北口。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卡住入京的咽喉。
0: 嗯，又要打赵北口？
2: 怎么了？
0: 哦，没事儿，我就是想到上次咱们打赵北口的时候。 是啊，这一晃都快2年了。当初小诺和郝哲死活不同意我们打，而我们呢，却坚持要打。现在这两个聪明人都牺牲了，
1: 就剩下了两个笨蛋。你放心，这次不会了，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0: 但愿如此吧，咱们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赵北口究竟应该怎么打？赵北口是块硬骨头，不好啃啊，打也费劲，是守也费劲。如果咱们打下来，再让敌人抢回去，就得不偿失了。
1: 没错，这个地方太重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嗯，
1: 有可能把白洋淀周围所有的力量都搅和起来。
0: 我倒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
1: 快说！赵北口的
0: 岗楼很坚固，如果咱们从正面打，很难攻下来。我的意思是，从地下。你是说挖地道？
1: 对。
0: 岗楼就在店边，土质疏松，很容易挖地道。咱们把地道挖到岗楼的下面，再用炸药把它炸塌了，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岗楼彻底拆掉。如果他们再想盖， 咱们就进行不断的袭扰，让他们盖不成。然后再把水路掐断，请兄弟部队配合，把所有通往赵北口的公路全部封死。
1: 我看这招行，在打赵北口之前，我们可以先用水雷封锁新安城的码头，这样既可以切断敌人的援军，又可以为我们的行动争取时间。
0: 没错，马有德这次帮了咱们一个大忙。咱们先把贾顺、李怀仁、马有德给收拾了。 这样一来，就能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再让当过伪军的队员回去挨个做工作，只要再争取几个据点，就能打穿鬼子的防线。
1: 等这场仗打完，咱们写份材料上交军分区，让许司令把他那些家底儿都抖落出来。
0: 好，你这个主意好。

0: 老魏，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1: 什么话？你说吧。
0: 自打咱们认识以来，我没少给你添乱。现在想起来，以前真的挺幼稚的。希望你能原谅我。
1: 嗨，这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再说了，从前我的方式也太简单粗暴了。咱俩呢，都有不对的地方。
0: 那这么说，你原谅我了？
1: 我早就把这事儿忘了。上次小山庄战役，你还救过我一命，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0: 那次确实挺险的，我还以为你就光荣了呢。不过，救你的人不是我，是小诺姐。
1: 小诺？
0: 嗯。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小诺姐的名字，我想，如果不是靠着念想，你恐怕也扛不过来。对不起啊。
1: 没关系。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2: 回去，我拦着，快回去！回去，快！快去！
3: 快！团长，
4: 你他妈怎么看得见啊？居然让叶林队绑架了维持会长，你不想混了？
3: 团长，是属下失职，属下一定带人把李会长救出来。
4: 怎么救？

0: 道，听团长吩咐。
1: 废物，都他妈是废物！
2: 我告诉你啊，李老太爷要是有三长两短，你小队长就当到头了。
0: 是，是。
1: 走，
0: 团长慢走。
3: 哎呀，你看这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4: 对呀、啊，不愧是大富人家呀、啊，这20万现大洋一眨巴眼就弄急了。
3: 马爷呀、啊，我们这已经是拼了命吐了血了，只求老天保佑，老爷能早点出来呀、
5: 啊。马爷，我们老爷就全靠您了，你一定要帮忙啊。
4: 放心吧，放心吧啊，包在我身上了，我一定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老爷啊。
3: 谢谢马爷，谢谢。
6: 我还真有点不太放心啊。
4: 贾团长，你可来了，有你在这里主持大局那就太好了。
2: 老马，你不是下乡筹粮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4: 哎，别提了，我下乡的时候偶然得到情报，说神龙带着雁翎队要来赵北口，我就在附近呢，自然责无旁贷啊。但是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呢、啊、李老伯还是被雁翎队给绑走了。
2: 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向皇军报告，让他们加强戒备？
4: 哎，这个说出来就不好意思了。您也知道我前一段时间不是犯过大错吗？所以我就想抓住神龙将功补过呀，但是我又怕别人抢了我的功劳，所以我就没有通知其他的部队。
2: 这么说来，李会长被绑架也是你的责任。
4: 贾团长非要这么认为，我也没有办法呀。不过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负责到底，我一定会让李老伯平安脱险。
2: 你有什么计划啊？
4: 我觉得呢，咱们现在第一要保证李老伯的人身安全，所以我让贵府先凑齐了20万大洋，咱们得先把人赎回来呀。第二嘛，自然就是顺藤摸瓜，把神龙雁翎队一网打尽。
2: 怎么个一网打尽？
4: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两家的队伍再加上当地的驻军，应该有小200人了。到时候，咱们把换人的地点团团包围，然后，
2: 哎呀，老马，真让你费心了啊！我代表李会长表示感谢。
4: 哎呦，责无旁贷，责无旁贷。
2: 你觉得神龙会在哪里换人？
4: 您觉得呢？
2: 城里他们肯定是不敢，就怕他们选在殿上，水面四通八达，我们200号人根本围不住他们，而雁翎队的优势就在水上。
4: 哎呀，贾团长果然英明啊！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吧，反正是能打则打，不能打就先把李老伯给抢回来。
2: 嗯，也只能这样了。
4: 刚才贾团长的话听到了吗？
7: 是、啊，
4: 通知弟兄们，按照贾团长的计谋办。
7: 好的，我这就去。
8: 队长，沟特务有情况，今天晚上把人都转移到了城外，不过还在我们的监视之内。
9: 这个马有德还真是客气啊，知道我们在城里活动不方便，还特意帮咱们转移了战场。
10: 嗯，让同志们小心点，别擦枪走火，咱们下半年的粮饷全都靠他们了。
8: 这个你就放心吧，这次来的都是1顶1的好手。
9: 哎，水妹，咱们是不是也考虑把指挥部挪到前面去啊？
10: 行啊。
8: 队长，不对呀，你这以前不都连名带姓叫丁水妹吗？今天怎么叫水妹了？你这有情况吧？
10: 三儿，你又批解了。
9: 水妹同志啊，今非昔比了，而且我跟水妹啊已经不计前嫌了。
8: 行了，队长，你就别解释了，我懂，我是过来人。
9: 你还过来人？
10: 就你，
8: 我懂。
10: 什么过来人？
9: 我也不懂。
11: 不出所料，他们果然选在殿上换人。
4: 贾团长，咱们要不要向西安城求援啊？
2: 来不及了，下午就要换人。
4: 这信上说只许1条船2个人过去换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2: 我手底下倒是

0: 有几个精明强干的弟兄。
1: 我手里也有一个保镖啊，此人武艺高强，水性极好，特别善于处理突发事件。贾团长

0: 停！你们是来赎人的吗？
1: 没错，我们李会长呢？
0: 你懂不懂规矩？先点钱，后放人。
1: 呵，起码得让我们知道李会长的死活吧。
2: 我在这儿呢，
1: 李会长，
2: 快来救我呀！
1: 弟兄们来救你了，
3: 别着急，
0: 闭嘴。看见了吧，
1: 满箱子吧。

0: 兄弟，用不用再点一遍？
1: 不用了，20万大洋点一遍得后半夜了。我们成交了。
0: 那现在可以把我们李会长放了吧？
1: 可以，等我们走远以后，你们就可以领人了。
0: 那咱们可要一言为定啊！
1: 赶快上船，撤。
0: 好。

0: 谁开的枪？难道是贾团长提前进攻了？你们掩护，我们撤。是是是，糟了，李会长悬了。
1: 怎么回事？怎么会打起来呢？
2: 全速攻击前进。

0: 我们赶紧回看看怎么回事。是，
1: 我也去。啊，哎，
0: 贾团长，你不能去啊！情况不明，太危险了，
1: 都是咱们的人，还怕叶连队啊？让！
0: 哎，贾团长，贾团长，贾团长，啊，岳父！
2: 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
0: 啊，我看看，我看看。
1: 贾团长，快救贾团长！贾团长，贾团长啊！我对不起你啊，贾团长！我没想到这两个废徒还没有死透啊，他居然向你开枪啊，贾团长啊！我怎么向太君交代呀，贾团长？你死得太冤了！
3: 队长，队长。节哀顺变吧，啊，还有后事没处理完呢。
1: 你说的对，节哀顺变。你们几个把贾团长还有李会长的遗体请上咱们的船，把匪徒的尸体碎尸万段，然后一把火把它烧了。
4: 是，
1: 也算是给贾团长还有李会长出口恶气。
5: 小杜鹃呐，小杜鹃，可以安息了。老爷，我替你报仇了。

0: 但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没想到那个悍匪他没有死透，他突然发动，贾团长猝不及防，不幸中弹而亡。
1: 怎么会这样？
0: 属下该死，属下就不应该让贾团长身涉险地啊！当时贾团长跟属下就有一步之遥啊，我恨不能替他而死啊！我真是后悔呀、
2: 别说了，
0: 是。
1: 贾训君，老哥功高，一朝有罪。心疼啊！你替我向贾先驱的贾氏寄一文货，并用最高的规格安葬贾先驱。
3: 杜平太君，贾团长地下有知，一定会万分欣慰啊！
1: 你可以走了。
3: 杜平太君，属下在乡下筹措粮食，人手不太够啊，能不能让保安团配合便衣队行动啊？
4: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4: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4: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6: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7: 98枚
6: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4: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得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6: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4: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给抓起来？
1: 什么？诈尸死了？对不起，都怪属下大意啊！赵北口为师会会长李怀仁被燕翎队绑架了，属下和贾团长带人去营救，没想到燕翎队他不讲信用，收了钱还撕票，于是我们就打了起来。我部奋勇杀敌，连续击毙悍匪两人。

0: 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1: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一两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反倒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
2: 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各季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四组、第五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 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史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00五十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 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

0: 限制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1: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2: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两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3: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4: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三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7: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随着主雨带的南压，我国北方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而南方的降雨范围也将会明显的缩减，湖南、重庆以及我省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再现，那闷热感呢是贯穿全天。下面再来关注我省今天的具体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省的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遵义、铜仁、贵阳、六盘水、毕节、黔南和黔东南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有暴雨，雷雨当中还会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其余地区呢将会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那在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30到22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32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28到18度。安顺多云转阵雨，30到21度。七星关阴转阵雨，27到19度。铜仁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海里多云转阵雨，34到25度。都匀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兴义晴转多云，33到23度。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3: 直接打乱了我的表达。
1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立高，
1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店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会不会是那几个小子见钱眼开，携款潜逃了？
1: 应该不是，他们可都是心腹啊，而且家眷都在新安城呢。
0: 那就是叶灵队干的。他妈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把他们捡了个大便宜。
1: 叶灵队太恶毒了，不仅卷了钱，而且还逼得队长跟贾顺火拼。
0: 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那队长，咱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贾顺不是已经死了吗？他的不义之财，咱们得替他花花呀。
1: 您的意思是？
0: 渡边太君已经命令我接管保安团，并且让我主持贾顺的后事，办后事得花钱呢，总不能让我掏腰包吧？
1: 小太明白了。
0: 贾顺，你怎么吃进去的，我就让你怎么加倍的吐出来。
2: 这是新安镇，
3: 嗯，
2: 这是咱们店区，
3: 嗯，
2: 这是大张庄，是吧？
3: 对。
2: 鬼子大部分的兵力。
4: 报告，队长、指导员，许司令来了。
5: 哎呀，
2: 许司令，
3: 许司令，
5: 都在啊。
2: 哎，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我听说你打了李怀仁的秋风，怎么样？啊，这赚头不小吧？
2: 哎，没有没有，您听谁说的？
5: 你小子，
2: 哎，四姐，哎，快给许司令准备点吃的。
4: 是，
3: 许司令，
5: 啊，
3: 先喝口水吧。
5: 好，好，好，来来来，都坐下啊，坐下来。
3: 许司令，您这次来不会是打我们的秋风吧？
5: 哎呀，你看你啊，这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嘛。反正啊。我们军分区现在可没那么富了。
2: 徐司令，我跟水妹商量过了，20万元现金全部上缴给军分区，怎么样？
5: 哈哈，这就对了啊，你现在这觉悟啊。
3: 可是
5: 你看，这刚夸完你啊，又要提条件了。好，你说吧，啊，我听着。
3: 我们的炸药用完了，希望军分区给予补充。
2: 哎，就是就是。
5: 哦，这炸药，好，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啊。再就是，光明同志，你写的那个作战报告，我已经看过了
2: 啊，
5: 写得很好啊，很有想法。我们军分区会全力的配合你的。我决定让独立八团、六支队还有警卫营全归你们指挥。为了统一指挥，我建议成立前敌指挥部，由魏光明同志担任前敌总指挥，由丁水妹同志担任指导员，你们共同指挥本次战役。
2: 是，
3: 是。
5: 这次战役非常重要，军分区呢把血本都赔上了，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和政委对你们的期望，
2: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啊，看到你们配合得这么默契，

0: 哎，这可真是个欣慰呀！以前呐，我还担心你们还斗着，现在不斗了，要斗啊就斗鬼子，
1: 这就对了，跟鬼子斗嘛，是不是？
2: 哎，
3: 徐司令啊，
1: 军方军能不能再给我们匀点枪支弹药和船只什么的？哎，最好啊再来几门迫击炮，
3: 可没你这样的。还没完没了啊！这到底是谁打谁的秋风啊？
0: 都一样，都一样。军分局跟游击队是一家人嘛？
2: 对对对。
3: 是你小子啊，就算计我呀！
4: 哎，你们干什么呢？
5: 哎，兄弟，别紧张，我们是来拜访故人的。
4: 谁是你故人？
5: 你们的小队长二嘎，以前啊是我的老下级。
4: 您是？
5: 我是他以前的小队长王全福，麻烦你跟他通禀一声。
4: 哎，好的，请稍等一下。
5: 哎，
4: 哎，找一下队长。好了，你们可以进去了。
5: 好。哎，二嘎，好久不见，一向可好啊？
6: 王全福
5: 啊。
6: 你小子不是投降雁翎队了吗？
5: 嗨，没错。哎，二嘎，咱们可是老相识了，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你就这么对我？
6: 虽然你是我的老长官，但是现在我们是敌我关系。
7: 二嘎兄弟，这话就见外了，咱们怎么会是敌我关系呢？大家都是中国人，咱们的敌人只有小鬼子。而且我相信你们为小鬼子卖命只不过是为了图口饭吃罢了。
6: 这位是？
5: 哦，我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雁翎队的队长神龙老魏啊。啊，
6: 原来是魏长官，您来这里是什么目的？
7: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你们的团长贾顺还有维持会的李怀仁已经被我们处决了
5: 啊。
7: 你们都知道，在他们身边有重兵把守，但是我们要想杀他们，简直是易如反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这就是铁杆汉奸的下场。
6: 魏长官，我们可都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
7: 我知道，所以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小鬼子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
6: 魏长官有何指教？
7: 指教谈不上，有一些建议给你们。要么各位投诚雁翎队，要么保持中立。
6: 魏长官，我们都是识时务的人，肯定不会跟雁翎队作对的。至于是不是投诚，请让我们再商量商量。
7: 好，这事儿不着急，你们慢慢的商量。
6: 是是。
8: 弟兄们，该说的我都说了，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4: 丁长官，我们也有心投诚啊，但是这里我们说了不算呀。
6: 是啊，上面还有两个小鬼子呢。
4: 那两个鬼子可凶了。
8: 是吗？他们在哪儿呢？
6: 在岗楼上呢。

0: 这下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吧？
1: 怎么办？
2: 完了，这下我们不投降都不行了。
3: 现在啊，已经投成了两个据点，还有四个据点呢，保持中立。这几天咱们的成果不错。
4: 等打下了赵北口，投诚的据点就更多了。
3: 我已经派人去了西安城，去策反城里的保安团。
4: 那太好了，先让他们不要暴露，等关键时刻再出来，给督编来个措手不及。
3: 嗯。现在马有德收编了半支保安团，非常嚣张，天天下乡抢东西。看来咱们得好好整他一下。
4: 可他现在是惊弓之鸟，只怕根本无法接近啊。
3: 没关系，咱不用杀他，只是吓唬吓唬他，就够他喝一壶的。
4: 你的意思是拿贾顺和李怀仁的事儿做文章？
3: 对。
4: 你打算派谁去？
3: 有一个人最合适。
4: 谁呀？
5: 痛快，今天收获不小啊！
6: 佳怡啊，贾顺那。

0: 小子真他妈能搜刮，这还没那么使劲儿，敲出来了5万大洋了。
1: 先拿出1万来，哥几个分分啊。
0: 谢谢。
1: 再拿2万，咱们上交到渡边太君那儿，剩下那2万给我存到银行去。
0: 谢谢队长。
1: 你们跟着我亏不了，我保你们吃香的喝辣的。这个人生在世啊，有钱不花那是傻子，都像贾顺似的存着，等死了以后还不知道给谁花。
0: 队长英明啊，跟队长没错。
2: 老爷，洛欣小姐来访。
1: 洛欣。他来干啥？来，请他进来。
2: 是，
1: 你们几个先下去吧。
3: 是。
1: 哦，哎呀，洛欣妹子，你怎么有空来啊？有日子没见了啊。
4: 马有德，你现在风生水起，混得不错嘛。
1: 托渡边太君的福啊。
4: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听说你赚了一大笔呢。
1: 哎呀，妹子，你这不是逗我呢吗？我把家产都捐出去了，我现在是一文不名啊，我上哪儿发财呀？
4: 咱们真人面前就不说假话了。你派人绑架了李怀仁，勒索了20万，还撕票，最后还趁机杀了贾顺。
1: 妹子，你这是又听谁胡说八道呢？污蔑污蔑，绝对是污蔑呀！
4: 你着什么急呀？我既然敢说，当然是有证据了。
1: 你有什么证据啊？
4: 我有好几个人证呢。之前他们在你手底下干活，被你派去绑架李怀仁。
1: 那你把他们叫过来，我要跟他们当面对质。
4: 难道我就不怕你杀人灭口吗？当然是把他们藏起来。
1: 妹子，这是他们的一面之词啊，分明是他们见色起意，把屎都往我脑袋上扣啊。
4: 马有德，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你那些狡辩之词对别人有用，对渡边恐怕一点用处也没有吧。
1: 你还真是了解渡边呢。你要去告密吗？
4: 你坏事做尽，就没有想过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1: 想，能不想？哎，妹子，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你能不能放我一马？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4: 你放心，今天我到这里来，就不会向渡边告密。但是，
1: 你说，你有什么要求，我一定答应你。
4: 从今以后，你得听我的吩咐，为我办事。
1: 你要让我办什么事儿啊？
4: 我一妇道人家，当然有不方便出面的事情。

0: 同志们，这是我们雁翎队成立以来打的最大的一仗，也是对我们的考验。好在有兄弟部队支持我们，首先呢，我代表雁翎队感谢你们。
1: 各位，搞得这么客气，大家都是一家人呢。
2: 就是，
0: 你们雁翎队吃肉，给我留一碗汤就行，别把鬼子油气全打掉了。
2: 别着急啊。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本次战斗的大思路。本次战斗的目标呢，就是拿下赵北口。赵北口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鬼子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增援，所以我们决定用水雷封锁住新安城码头，断掉水路。同时，请独立八团、六支队和警卫营在这里打外援，只要坚持半天，我们就能端掉赵北口。
3: 半天时间，你们就能端掉赵北口？老魏。
4: 你真没有把握？
5: 其实啊，我们早就开始行动了。我们在赵北口岗楼附近的地方找到了一所民房，然后开始挖地道。
0: 你们要炸岗楼啊？真有你的！<笑>
3: 炸了岗楼，鬼子要是打回来，你们怎么聚首啊？
0: 不守，
5: 那不是白玩了吗？
3: 我们会把岗楼拆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守不了，鬼子一样。

0: 我们就把守不了，只要他敢来，我们就跑，然后晚上我们再回来进行骚扰。你这手玩的可有意思啊！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说一下具体的安排：我们请独立八团来防守南十里部一线，防止鬼子雄县方面的援军；我们请六支队来防守赵王新河一线，防止鬼子任丘方面的援军；我们请警卫营防守马蹄湾一线，防止鬼子水路不通改走陆地。
1: 水妹和陈汉带领所有水县好的队员到新安城外布水雷，其他队员跟我围攻赵北口，有问题吗？
2: 没有。
3: 指导员，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4: 这次任务啊非常重要，同志们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踏实的，打起仗来要讲究方式方法，别头脑发热一味应拼。如果我们伤亡太大的话，那损失就太严重了。另外，我已经向军区打了报告。
1: 他们会派兄弟部队在周围打起佯攻，这样可以减轻雄县和任丘方面的压力。
5: 他们要是不来，岂不是没有仗打？
6: 老刘，你就放心吧。对待赵北口的鬼子，我们不准备死拼，把他们赶走就行了。到时候你就在南十里部一带等着收拾他们。
7: 这还差不多。
1: 那总攻时间定在明天正午12点整。现在大家对表。 大家要领都记住，最好藏在荷叶和水草下面，这样不容易被发现。好，开始行动。

0: 我们这个办法呀，走到后天也走不到赵北口啊！
1: 迷弟，有什么建议？
0: 我总觉得还应该有其他的办法，但是我还没有想好。
1: 白改，废物！
0: 报告队长，赵北口的溃军被独立团击溃，只有十几个人跑到了小王庄。
2: 很好，
0: 警卫营那边传来消息。 大约有300鬼子援军正在赶来，
2: 小鬼子大概什么时候会到？
0: 差不多已经快到了吧。
2: 好，同志们，敌人快到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撤退。
0: 是。

0: 哎，太君，走两边别走大路，大路有地雷。
1: 本仙儿，
2: 哎，
1: 在这儿，
2: 本仙儿，别走。
0: 哎。

0: 八嘎，又中了八路的埋伏。
1: 横天太君啊，这一路上八路的埋伏实在是太多了，咱们还是撤退吧。
0: 不行，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赶路的话太危险了。
1: 西安城是回不去了，哎，咱们去小王庄据点休整休整吧。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简

0: 物理，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9: 使用电子银行
10: 能减碳，
9: 快递盒回收
11: 可以减碳，
9: 不用一次性餐具
12: 也能减碳，
9: 旧衣回收
11: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4: 老魏，你可是太不够意思了，老张跟老刘都捞上仗打了，我们六支队可是连一个鬼子的毛都没看见。
15: 哎，只是收拾一些残兵败将，一放枪就跑了，没过瘾。
16: 老魏啊，我看这样吧，你们雁翎队啊也别老吃肉了，下回换我们打的主攻方向。
17: 行啊，在赵北口肯定会进行拉锯战，咱们来看一看啊，谁的战果大，方法好。
16: 好啊，
18: 好啊，
16: 那就这么定了，
14: 就这么定了。好，
19: 定下什么了？
17: 哎呦，学妹回来了。
20: 学妹，
17: 来，给我们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19: 我这边啊，一切顺利。我们是昨天夜里布的雷，鬼子的援军刚到码头就给碰上了，一沉一伤啊。然后小鬼子就一直缩在码头里不敢出来了。
16: 不错不错
21: 不错
16: 不错。
17: 那你那边还有什么困难吗？
19: 我这儿最大的困难就是水雷不够用啊，我们的小作坊快撑不住了。
15: 水妹，我的工兵连可以调给你一部分人。
19: 太好了，
14: 我的运输小队可以支援给你们，虽然干不了什么技术活，但是力气活绝对没问题。
19: 我代表我们雁翎队感谢你们。
17: 对，感谢。
15: 客气啥，
16: 看这意思，我要是不给点啥也说不过去了。这样吧，我送给你们100斤炸药。
17: 嘿，太好了啊。丁水妹，你看看兄弟部队多给你面子。
19: 是是是，现在赵北口周边是什么情况？
17: 来，现在在小王庄有横田中队的100日军和马有德的100美军，再加上任丘和雄县方面的鬼子援兵，我估计啊，在赵北口集结有400-500日军。
19: 这么多鬼子聚在一起，战斗力是很强的，我们也拿他们没辙。
17: 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集结之前，尽可能的消灭其有生力量。我想啊，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部署，分散袭击啊。赵北口无险可守，可以放弃。再让我们的队员混入到赵北口的军民当中，鬼子一旦占领赵北口，第一时间肯定会修复岗楼，这样呢，我们的队员就能成功的混进民工队。等到了夜晚，咱们再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5: 这招太狠了，肯定让鬼子吃不了兜着走。
19: 另外，这个时候鬼子的重兵聚集在赵北口，其他地方肯。

0: 兵力空虚啊，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来个大闹天宫。
1: 好啊，全面开花，你们胃口够大的啊。
2: 同志们动作快一点，把这些石料和木料全部扔到店里面。
3: 是是，
2: 来小心啊。
4: 百位进展得如何？
2: 再有半天就差不多了，小鬼子要再想盖岗楼啊，就得到店里去捞石头。
4: 我刚去看了崔铁匠，又给他加派了一个排的工兵，让他把地道扩充一下。
2: 扩充地道？你想打地道战？
4: 没错，上次小鬼子来咱们是埋地雷，这次他们再来不会再这么轻易上当了，得给他们搞点新花样。
2: 对，你这个办法好。
4: 还是咱们太弱啊，不搞点新花样，这个仗很难打呀。
5: 队长，指导员，有一支鬼子的船队已经从电上杀过来了。
4: 什么？他们从哪儿来？有多少人？
5: 五艘汽艇，大概100来人吧。
2: 不可能啊，这周边怎么可能有这么大股的日军？
5: 没错，我看得很清楚，已经通过了咱们第一道警戒线了。
4: 难道是我们西安城的水雷阵出了问题？
2: 先别想这些了，如果鬼子在这里登陆，我们很难对付，这样一来军分区的大部队就会腹背受敌。
4: 通知大家撤退吧。看来啊，一口吃不了个胖子，还得小刀剔肉，慢慢来。
2: 好，唐志到，组织大家先撤。
6: 是，
7: 同志们撤。
8: 是
9: 是。
10: 嘿，一个

0: に中心部まで攻め込まれるとは。
1: 隊長、敵の待ち伏せ拠点では。
2: 隊長、チャオベイコーを修復した際、トゥバルは戦わず逃げました。何か陰謀があったのでしょう。
3: 横田中隊長に立てん。チャオベイコーを死せよ。
0: 敵を叩き潰せ。
1: 戦闘中が八郎に攻められ守りきれません。
4: 長官が拠点が八郎軍に襲撃され、東京軍が全部降伏しました。
3: なんでこうなるんだ。
5: 小魏，早啊！
6: 早。
5: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6: 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5: 昨天晚上，陈汉重新布了水雷阵，炸毁了鬼子一艘巡逻艇。他又在水上放了许多葫芦，把鬼子吓得够呛。
6: 嗯，好。鬼子玩人队怎么样？
5: 估计他们累得够呛。昨天晚上，独立八团在赵北口进行了两轮袭击。炸毁了鬼子的岗楼，消灭了伪军40余人。鬼子一夜数惊，根本无法入睡。第六支队又消灭了大王庄据点，据点内的伪军起义。警卫营又端了电头庄据点。
6: 哎，这么多好事儿，你怎么不叫醒我呀？
5: 我看你睡得正香，就没让四喜叫醒你。更何况战事这么顺利，让他们自己闹腾去。
6: 辛苦你了。
5: 我倒无所谓。那些队员嘛，连夜作战，我怕他们受不了。
6: 对，等雁翎队啊从赵北口撤回来，就交给地面部队。地面作战呢，不是咱们的强项，还是回到店里比较合适。
5: 我看行，那些兄弟部队巴不得咱们赶紧撤呢。
6: 你说这渡边老鬼子下一步会干什么？
5: 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

0: 鬼子现在不断向赵北口增兵，看来他们是拼了命也要保住赵北口。看来还是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啊，没想到赵北口这么难打，反复拉锯了十几次，鬼子还是不肯放弃。难道说他们铁了心要走主航道？这个不好说。报告，进来。
1: 队长，刚刚接到西安城的电报，鬼子要炸大坝。什么时间？
0: 没说。四姐，快去核实。是。
1: 先看看地图吧。记得1938年，鬼子攻打西安城不利，后来就利用汛期炸开了河堤，水淹白洋淀。当时国民党军全线溃败，损伤十分严重。
0: 不过最惨的还是老百姓啊！死伤者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
1: 当时的惨状，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呢。难道鬼子要故伎重施？哎，
0: 看来鬼子这次真的是要玩命了。
2: 你说咱们会选择在哪里下手？
0: 白洋淀有这么多个大坝，这个很难猜啊。
1: 我们可以站在渡边的角度去考虑，他炸大坝是什么目的？
0: 他们现在当下最大的任务就是运送物资去天津，那么他们炸大坝的目的就是运输。
1: 好，
0: 我们先来做一个减法，先排除在我们控制区范围内的大坝，再排除和这两条主航线无关的大坝。
1: 我知道了，他们要炸南甸大坝。
0: 南甸大坝，
1: 这里航道狭窄。

0: 有的地方水位很浅，大船很难经过。如果水位上升，那这条航线便畅通无阻了。
1: 对啊，你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渡边这老鬼子还真是狡猾，居然想出这种主意来。
0: 我们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才行。
1: 对。

0: 这片芦苇荡可以穿过去吗？
1: 这里绕不过去，穿过这里就是大坝了。
0: 機関銃を準備。茂に向けて撃て。

0: 川，武川，
1: 爬起来！
2: 师妹，
3: 师妹，
2: 师妹，
1: 师妹哥，

0: 什么呀？什么呀？他醒了！
1: 青哥，
2: 张生。

0: 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呢、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啊、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

0: 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启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十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他。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他。
1: 画他，就画这个大乔送给他。
2: 我还想和他拍一张照片送给他。
1: 拍一张照片送给他。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他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一下，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月开始，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里有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
3: 好，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都一样的。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6: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他？
5: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7: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已渡。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6: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们不来一嗓子吗？
8: 准备好了啊！来，3、2、1，
9: 贵州
8: 铁

0: 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5: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1: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9: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t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
1: 啊，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雪茹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0: 少得多。
1: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呐，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3: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3: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3: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1: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2: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2: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3: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饥饿来消灭我们。
4: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3: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4: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3: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4: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3: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起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5: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3: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2: 司令官，
5: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6: 司令官，电报，总统要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3: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程兴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2: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啊，再见，谢谢。嗯，哎，干部长，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
3: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4: 是。
3: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是个什么呀？
4: 没问题。
3: 什么没问题呀？
4: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3: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4: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一醒一。嗯，
1: 啊，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啊？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五六年？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

0: 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1: 我明白，司令员。
0: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毁，迟滞敌人前进。
1: 是，司令员。
0: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1: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0: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1: 什么也不需要了，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2: 刘九，
3: 有，
2: 我的药有没有？
3: 有，
2: 拿出来。
3: 是。
2: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1: 司令员，那你，
2: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永泉。
1: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2: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3: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2: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2: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2: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2: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2: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2: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3: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2: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罗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2: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2: 罗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3: 是。

0: 好了，说的都赶快拿走啊！这个给你们这封上，这那不是？
1: 票票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快！
1: 快越快越好！快点！
0: 哎，麻袋疙瘩多少？
2: 2000多条。
0: 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2: 2522条。
0: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2: 是。
3: 不行，你要快呀，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2: 是。
3: 啊，怎么样啊？
0: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3: 好吧。
0: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接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3: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0: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3: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0: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3: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0: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3: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2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凡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

0: 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啊不算老，七八十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0: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1: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租赁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肝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0: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1: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林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

0: 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啊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尤其适合免疫力差身体虚弱的中老年朋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8: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9: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7: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9: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0: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美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0: 好吧，那这样吧。好，再见。
1: 再见吧，再见。陈医生，你好。
2: 小刘，怎么又见着你啊？我？
1: 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2: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您那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

0: 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
2: 是。
1: 老孟啊，好。
0: 林师弟，小张，
1: 感谢马克思这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林总来的特级点。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的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

0: 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轮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按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战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0: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1: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
0: 那就是
1: 那师傅也请。
2: 是。
1: 来，今天有情况，
0: 好。
1: 老
0: 雷呀、
1: 啊。非常讲一下，今后可能会
0: 到。什么？
1: 嗯，
0: 下雨了。
1: 是啊。
0: 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1: 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呀、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啊。
0: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1: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1: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0: 刘文全，刘文全，
3: 哟，
1: 你做的什么饭呢？
3: 汤面呢？
1: 放的什么调料？
3: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1: 这是啥？
3: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了，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1: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1: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0: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1: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卫，走。
1: 刘全，
3: 哟，
1: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1: 等一下。
3: 司令员，我不让。
4: 对，今天。
1: 我要生气了。
0: 什么？
5: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0: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是
1: 我，张连发，没事儿，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1: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零一三九，
0: 我是
1: 主播。
0: 喂，
1: 零一三九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
2: 儿？哎呀，我是陈志。
0: 你喊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你小点声。啊？
1: 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0: 黄市长，司令员刚刚睡着，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3: 对，没要紧的事你不要喊醒他。
0: 是。
1: 好，
0: 黄市长。
1: 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3: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4: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营里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
1: 对，是，是，对。
0: 要不就是敌人发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一零一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

0: 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1: 是。
0: 现在。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2: 有，
1: 有信心啊！
3: 没问题，
4: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3: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3: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4: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3: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4: 别走嘛。
1: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4: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
3: 呵，
0: 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6: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6: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3: 是
1: 是。
7: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3: 什么？
7: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3: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7: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3: 没有。
7: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3: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7: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3: 啊，
7: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3: 啊。
7: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8: 敌人突破了。

0: 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说，
1: 说你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别来！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大帅，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2: 温肾壮腰，
1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2: 养心安神，
1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0: 种补天素环，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7: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1: 使用电子银行
12: 能减碳，
11: 快递盒回收
13: 可以减碳，
11: 不用一次性餐具
14: 也能减碳，
11: 旧衣回收
13: 同样减碳，
1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5: 变了，
4: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啊？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6: 连长，我问问吧。
4: 你问吧。
7: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7: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快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黄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王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取雷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2: 你哭什么你？同志们！

0: 报告第三司令官，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1: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0: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1: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万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万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我马上通信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是。
2: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2: 是。
3: 王连长，你怎么了？
2: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
3: 那什么5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
1: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2: 司令员，
1: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3: 有把握。
4: 有把握。
1: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堵住。同志们，

0: 赶快把他抬下去！
1: 96、97、98、96、97、98、96、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97、 你赶快回到总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
0: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
1: 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0: 王寒冬，哟！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了，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服了重伤了。

0: 哎呀，政委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2: 同志们，有的部队又来支援我们了。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3: 您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震伤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3: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首长，出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出发，二营长向首长要一位队。
1: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3: 海指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101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
2: 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4: 是。喂，喂，喂！
2: 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4: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4: 全部。

0: 雷啊，下命令吧。
1: 是。
0: 孙军，
2: 哟，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音，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1: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

0: 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5个军、12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10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捉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捉俘虏的机会喽啊。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

0: 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

0: 支付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

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0: 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

0: 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贵州好，山水妙。

0: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郎。嘣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7: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8: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9: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0: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8: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9: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0: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1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失望了。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吧？

0: 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

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0: 你们的小破车给你们修好了，该走了。
1: 哎，这帮小孩为了拍个戏连命都不要了。

0: 喂，你好，
1: 快递。
2: 哎，帮我拿进来吧。
1: 哎，好嘞。
3: 我叫安娜，身后的这个女孩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陪伴了我8年了。8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房子。除了院子里的许愿熊和小雅以外，身后的这个送货员是我见过次数最多的人了。
4: 安娜，嗯，噔噔，喜欢吗？那我给你戴上。安娜，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能许愿熊，我好想和小雅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你真的不能把我的腿治好吗？
1: 哎呀，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件事情我办不到，没其他事的话我继续睡觉了。
0: 好吧，我有小雅在就很好了。曾经我以为我和小雅会一辈子这样相处在一起，直到有一天。
2: 那咱们下周六去吃。好，那你周六在餐厅等我。好呀，那咱们周六晚上去看电影。那你要买好票啊，不许迟到。
3: 哎呀，今天的电影真好看哦。
4: 怎飞飞呀，飞飞飞呀，啪啪飞呀，飞呀啊啊，两只小蜜蜂啊，哇，
3: 胆怎么那么小？哎呦，哎呦，我去。

0: 哎，你好，您的快递。
1: 辛苦啊，
2: 没事，
1: 谢谢了，
2: 我帮您关上啊。
3: 这什么？搬家要用的东西吗？
0: 对呀、啊。
3: 那我们搬家要把它带走吗？
0: 嗨，别带了，太麻烦。

0: 许愿熊，许愿熊，我感觉小雅已经不要我了，你能治好我的腿吗？我真的很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治不好你的腿，不过我或许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到你。
2: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3: 跟着你快点啊。
2: 好，

0: 哥，你看什么呢？慢吞吞的。
1: 我捡了一封奇怪的信。
0: 这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里面有人出事了？

0: 假的，
1: 哥，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呀？
0: 救人吧，万一真有事儿呢？假的，没事。

0: 烦啊。
1: 完了。

0: 干什么？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不是坏人，不冷静一点。我
1: 误会啊，怎么是你？啊，
0: 对，我们是因为他才来的。信里面有一个叫安娜的女孩向我们求助，然后我们就来了。
1: 不可能，
0: 真的，不信你自己看看。
1: 安娜，
2: 你不是安娜吗？
1: 我不是安娜呀，安娜是我的玩偶。
3: 什么？

0: 喏，这就是安娜。
1: 我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就是一场误会。
2: 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3: 算了，哥，咱走吧。

0: 终于要搬新家啦！
1: 待会儿到了，要不然我先去买菜，你把家里收拾收拾。
2: 可以。
1: 行，走吧。
2: 哎，我想吃那个，我想吃鸡翅。
1: 鸡翅啊？啊，炒的还是生的？

0: 你们说他怎么处理啊？放这儿吧，咱花了钱了；拿走吧，放哪儿啊？
1: 要不我给他说了。
2: 哎，别别别！怪不得好莱坞做不下去，能别这么小家气吗？
3: 你大气。

0: 估计骗出多少啊你啊！
1: 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管我？哎，
2: 你今天找我们来干什么呀？哎呀，
3: 到了就知道了。
1: 好事坏事怎么说吧？
3: 看这德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2: 上次那个师哥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制片人啊，看了我们的短片后，决定把我们的短片改成剧集。
0: 你还敢相信王胜全啊？
1: 我再也不想被骗项目了。
0: 那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那一看就上当，当当不一样。
1: 来了，哎呦，
0: 大小姐终于能出门了，跟你爸报备完了。
2: 我们和好了。啊，你们到底来找我干嘛呀？
1: 遇见王胜全。
2: 王胜全，
1: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男版的我吧？
2: 是的，真错不了。王胜全到底长什么样啊？
1: 我都没有见过他。
2: 反正不是人样。哎，说话之前，我们再看一眼吧。

0: 好多人给咱们点赞评论，第一名肯定是我们。
1: 哎呦，那太好了！
2: 重要的还是碰上我们这两个倒霉蛋，一个演不了戏的狗屁前男团的胡爱道，还有一个空有才华不会耍心机耍手段上位拍不了戏的导演。
1: 干杯。

0: 这戏呢是拍完了吗？这事儿也算结束了。我提议，咱们和这个地方好好做一次告别吧。出发。
1: 这破车能被骗他就？
2: 哎呀，不可能被骗他就！哎，吵什么？又熄火了，是不是乌鸦嘴？下去推吧。下去推吧！快点，说说赵姐修好了没？
3: 没有。
1: 钱，这你又坏了跑的！
2: 你可说了吗？
1: 你
2: 跟
1: 你
2: 们
1: 干一样，你
2: 干的。
1: 你先赶紧留点心。
2: 这
1: 可能
2: 没找
1: 钱，
2: 你
1: 怎么可能？你加油，你把饭。

0: 造弘扬工匠精神，助推工业强省，服务国计民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动静新闻特别版贵州制造。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提升工业含氯量，厚植发展含金量。贵州建成超100个国家级绿色工厂，工业发展绿意十足。
1: 持续的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贵州举办省属国企与数据标注企业对接会，打通数据供需链，激活产业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0: 富矿经开，纵深推进，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一季度贵州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逆势上扬，工业经济稳步向好。
3: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
0: 布局二季度，贵州工业企业满产赶订单，跑出经济加速度。
4: 今年我们产能扩大，预计新增4个车间，员工达到2000人，今年产值预计达到1.5亿，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的年初。
0: 贵州制造正在播出。绿色工厂是指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企业，是绿色制造核心实施单元。近年来，贵州坚持以含锌量、含氯量提升工业增长含金量，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
5: 走进贵州钢省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整个厂区绿意盎然，生产车间里也没有刺鼻难闻的味道。企业引进国际先进的硫化床再生酸工艺技术和设备，破解了废酸再生这一行业难题。
6: 生产上的废酸通过加工管道输送到这里处理以后再回收利用，这套系统每天可以处理60方，每年满产的情况下可以处理1.8万方的废酸循环再利用。
5: 企业在生产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面下足了功夫，废水处理站采用反渗透工艺等分类处理废水，再生水达标后循环使用，生产的余热通过热泵循环管网系统输送到磷化液加热过程，职工澡堂供热和办公室中央空调系统，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827吨，节约标准煤1140吨，新型节能变压器等机电设备耗电量同比降低近10%，每年节约电量约2000万千瓦时。
7: 新厂区淘汰了落后低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达到68%以上，产能增长37.5%。绿色工厂认证为公司后续推进双碳工作落地见效提供坚强保障，有助于增强公司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满足国内外用户对碳足迹评价的更高要求。
5: 位于六盘水市盘州市的这家企业深耕全产业链，构建煤炭分级分制高效利用、焦炭热量回收综合利用、粗本集中精深加工等9条完整产业链，实现煤电焦气化一体化循环发展。在企业中央控制室，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调整生产参数，确保生产过程高效环保、精准可控。
8: 2025年，公司投入约7500万元，

0: 用于开展生产系统超低排放改造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1: 公司开展了二氧化碳自液化天然气碳中和应用项目，节消纳二氧化碳约1.5万吨，增加 LNG 产量约1万吨，中压蒸汽单耗降低30%，实施27焦炉双层管余热回收利用项目，项目投运后可年产蒸汽10万吨，持续提升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2: 在贵安新区，这家企业正式投产还不到4年，从建厂之初就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建设过程，引入先进数字化生产线与智能仓储系统，
3: 采用这种长条性的 LED 的采光带，它的间距也会比一般的要小，满足工厂的照明，同时更节能。
4: 所有的生产跟生活的污水最终都要汇集在污水站，经过2级处理之后用于工厂的这个绿化。
5: 实施了多项的技改项目，自2022年投产至2025年，我们的水耗和能耗降低了49%和17%，处于行业的中上游水平。
2: 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政策体系的护航。近年来，我省制定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绿色工厂梯度培育及管理实施细则等政策文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等多种方式，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和技术创新。截至目前，全省已成功创建13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26个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色制造专项行动，加强国家、省、市梯度培育，完善有进有出、规范化、长效化的创建机制，构建全纬度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地推动工业节能降碳，加快资源高效化的利用，制造过程的清洁化，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奋力谱写贵州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7: 作为全国唯一的全境高原茶区，贵州茶园面积居全国前列，各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支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茶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转型。目前茶叶产量、产值持续攀升，一片片茶叶借助科技力量变身富民兴村的金叶子。
8: 科技改变种茶方式，在黔西南州望谟县紫茶产业种植基地装上了智慧大脑、土壤伤情监测仪、智能气象站、高清全景摄像头等智能设备，在茶园中错落分布，全天候捕捉数据上传云端，
9: 可以观察到茶青的发芽率、杂草疏长率、虫害的并发率等等情况，更有利于精准管护。
10: 以前我们就要到基地里面去看茶叶欠没欠肥、有没有虫，现在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看了。
8: 在黔东南州丹寨县2500亩茶园里，电子管家全天护航，136个智能设备采集气象、虫情等数据，用于指导农技服务。茶园管理从凭经验转向看数据。
11: 配备了5G 智慧茶园之后，管护成本在施肥方面有效地降低了40%多。
8: 数字化、机械化设备不仅让管护更精准，也让采收更高效。黔东南州雷山县现有茶园种植面积16.3万亩，其中夏秋茶可采摘面积达1.9万亩以上。为了改变人工成本高、效率低等发展限制，当地组织开展机械化采摘培训，茶农们现场学习多种采茶机的操作要领。今年，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抹茶原料基地预计可采鲜叶40万公斤。这两天，一茶茶经过遮光培育的优质茶青，在采茶机的轰鸣中快速入袋，当天就会送往工厂。在铜仁市印江县杨柳镇崔山村，高山茶坐上了轨道车，爬坡上坎如履平地。
12: 以前我们4台轨道车能运14000斤左右茶青下山，能大大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提高茶青下水效率。
8: 加工环节同样迎来智能化升级。六盘水的这家茶企采用智能萃取釜生产脱咖茶原料，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精准去除咖啡因，保留茶多酚等有益成分。产品广泛用于功能茶饮、健康食品等领域。
13: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脱氨咖啡因的茶叶咖啡因含量会从3%降低到0.6%的国标和欧标的0.4%，茶叶活性成分保留率在95%。
8: 铜仁市抹茶产销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二，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江口县全球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蒸汽杀青、气流干燥、超微研磨等工序一气呵成，从鲜叶进厂到成品出厂，全程密闭无尘。
14: 抹茶食品、抹茶保健品以及抹茶浓缩液、抹茶袋泡茶系列

0: 业的研究成果逐步的转化为市场产品，把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品牌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随着科技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贵州茶产业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省6000余家茶叶加工企业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形成绿茶、红茶、黑茶、抹茶、茶饮料、茶食品等全品类加工体系。2025年，贵州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一产产值427.82亿元，综合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
2: 当下，贵州的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与此同时，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标注、采集、分析的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日前，在贵阳，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这样一场对接会。
3: 日前，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齐聚，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
4: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5: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专识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3: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
6: 我们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
7: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动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体生理数据、运动轨迹。
3: 经过1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业务覆盖工业制造、智能驾驶、文旅电商、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多的场景落地提供可能性。
8: 目前水利和水务行业主要是靠物联网的终端的设备监测，测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急需通过盘活大量的现有的一视频的一个监控的数据，实现了一个智能感知。本次对接，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业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
9: 会上呢，我们已精准对接了省属12家国有企业的这个标注的业务需求，也互换了联系方式，争取推进一些项目落地。
10: 贵州有50家以上大型及中型的数据中心，算力部署是我们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2: 近日，由省委金融办、省大数据局主办的金融支持数据企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22家银行机构、6家非银金融机构与40余家数据企业现场精准开展供需对接。
11: 企业为抢占市场机遇，必须加大投入，而投入恰恰导致短期财务指标承压，使得资金需求这块在关键阶段反而难以获得应有的一个支持。
12: 我们几乎没有资产投入，是否可以根据我司这样的情况，根据公司的人员规模及订单情况核算年度营收、税收，制定金融产品？
13: 是不是也可以多一些长期的贷款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做数据的企业，大多数都是一年一还的那种短期的贷款。
1: 眼下，数据产业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目前，全省已集聚数据标注企业70多家，但要从初步集聚向规模壮大的跨越，仍然面临资金瓶颈。尤其是数据企业大多在融资过程中面临轻资产、无抵押等难点。针对数据企业融资中的诉求，各家金融机构也以实打实的信贷产品、服务案例以及支持政策等进行回应。
14: 我们深知大家在这个不同的成长阶段有痛点和需求，我们不局限于企业的轻资产的现状，我们不纠结于它当期的收入和当期的评级表现，而是聚焦企业的订单和结算流水。
15: 数据企业轻资产、重技术、缺抵押的特性，既是产业痛点，也是金融创新的切入点。我们推出数据标注企业专属信贷产品“乾隆数标贷”，将企业数据优势转化为金融能力，在授信额度方面，最高可达5000万元。

0: 元。
1: 现场六家银行分别向六家数据企业授信，整场对接活动共达成意向授信总额28.8亿元。
2: 我们是获得了1000万的这个授信的这个额度，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这个动力。因为我们今年的数字化供应链的这个协同平台啊，包括智能体的训练，对资金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感受到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感受到包括银行对我们业务形态和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认可。
3: 白山云呢，在陶垦经济呢，也是今年增长得非常迅速哈，特别需要金融方面的支持。数字经济我觉得还是在爆发的前夜，银行如果对数字经济未来的市场理解得越深，那么它对大数据企业的支持力度会越大。
4: 数据产业对贵州是大有可为的一个产业，金融机构啊，更好地给我们数据产业大家共赢发展，创新突破，通力合作，以金融活水助力数据产业做大做强。
5: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制造业新动能引领作用凸显，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人工智能加带动相关产品产量大增，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比增长12%，出口结构继续优化。近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突破1.3万亿。其中，卫星导航产业产值为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我国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终端总销量超4.1亿台，重点行业应用渗透率约90%，产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日前，省工信厅召开酸汤重点企业座谈会，解读贵州省推动酸汤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未来3年目标。会议强调，要坚定信心，守正创新，数改制转，抱团发展，强化品牌建设，推动贵州酸汤产业提质升级。省工信厅近日召开推进电动贵州建设及新能源汽车产销对接专题会，会议围绕持续巩固电动贵州建设成效，就支持整车企业提升能力，加快新能源汽车市场拓展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参会人员走进吉利新能源汽车总装车间，实地观摩了整车装配。
6: 产教融合关键在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贵州交通职业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创新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打造新能源汽车订单班，实现毕业学生连续多年近92%的就业率。
7: 在贵阳市的这家汽车销售公司，车间主管高顺成正在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自2019年从贵州交通职业大学订单班毕业后，他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技术骨干。
8: 在学校的时候，企业导师就已经带着我们对工作流程、技术标准还有企业文化就有比较深入的一些了解。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成长速度也比我自己预期的要快。
9: 从2017年合作至今，我们从最初相对单一的企业培训老师，老师培养学生，逐步发展为立体化培养体系，企业导师进校培训，日常沟通群分享行业资讯。从近年来毕业生的整体表现看，我们对订单班的模式信心越来越强。
7: 目前订单班覆盖汽车工程学院所有专业，合作企业的技术骨干受邀参与学校的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教学实施以及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避免学用脱节。
10: 企业导师让我们去现场学习操作新能源汽车装配、产线运维、故障排查以及智能制造设备操作等核心技能。
11: 学生会对汽车的文化以及产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进入企业以后呢，基本上我们在半年左右，学生就能够独立地完成他的岗位操作。
7: 目前学院已与贵州吉利、贵州通源、汉凯斯在内的15家本土企业以及数十家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稳定的订单班合作。自2014年开办以来，累计为社会输送上万名人才。
12: 从我们教什么向产业需要什么人转变，服务贵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从订单班向产业学院升级，打造一个校企师资课程研发深度绑定的平台，将先进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材料等技术融入人才培养，力争成为电动贵州战略最坚实的人才输送站。
6: 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

0: 府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一个百分点。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
1: 在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刚开采的磷矿石经过筛分后，当天生产出原矿和精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
2: 每天生产9000吨，矿石三分之一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1: 贵州锦陵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生产的磷金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
2: 新能源的发展，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五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5，金矿品位在32，出厂价在960，25年完成了5个亿的利润，税收在2.3个亿。
3: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一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1%。
1: 根据专家分析，贵州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的结果，煤、磷、铝等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一季度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锂电、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一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
4: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啊，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
0: 今年一季度，贵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进入二季度，各地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集群培育，强保障补链条，企业满产赶订单。
5: 贵阳市开阳县这家精细磷化工企业正满负荷运转，一袋袋高纯氢氧化钾源源不断下线。
6: 二季度要生产氢氧化钾4500吨，盐酸9600吨，次钠是1800吨，确保生产满负荷、高效率、保安全。
5: 去年4月，企业建成氢氧化钾、磷酸二氢钾、硝酸钾绿色链式生产体系，产品出口19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二期、三期项目正加快建设，全面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达260亿元。企业拓市场靠的是硬科技。在清镇经开区，这家光电企业紧盯 LED 封装，主攻智能照明细分赛道。去年产值6800万元，今年一季度超额完成同期目标，预计全年增长10%以上。
7: 现在出来一款新的产品，在整个行业领域也就3到5家，我们公司可以排到至少前1前2。下一步我们主要往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小技能这一块去申报。
5: 清镇经开区对科技企业实行1:1专员辅导，从政策申报到融资对接全程帮助。今年已推动6家公司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毕节市七星关区这家工艺美术品企业新引进12台自动喷涂设备，生产效率提升1.5倍，一季度产值2400万元。
8: 今年我们产能扩大，预计新增4个车间，员工达到2000人，今年产值预计达到1.5个亿，订单已经排到2028年的年初。
5: 今年一季度，七星关区完成规上工业产值71.45亿元，同比增长7.6%。遵义凤冈县水暖卫浴产业已形成从模具开发、形材挤压到表面处理的完整链条，22家企业集聚，其中规上企业8家产。

0: 值超2.4亿元。
1: 一线通在央拆九，一套末日运费3000，周期在14天左右。现在我们登记开幕，20天就能交付，成本至少降低20%。现在和我们合作的位于企业有近20家。
0: 这两天，第七届贵州省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正在贵阳、遵义、黔西南等地开展，来自平板制板、平板印刷。

0: 均匀一致。
1: 该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根据综合成绩推选排名靠前的选手参加全国赛。
2: 印刷行业已经是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去发展，比赛代训需要更高精尖端的人才来进行操作。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制造专栏，给我们留言，提供新闻线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工作。
1: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抓好五个重点，贵州以实干实绩开局起步十五五。
0: 毕节威宁县用好帮扶资源，促进产业、教育、医疗均衡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3: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郭希文、屈林、李健参加。纳雍县、水城区、福泉市、印江自治县、汇川区、花溪区、榕江县、赤水市、关山湖区等九个县市区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对去年以来各县市区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给予厚望，对县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徐林强调，要在党性锤炼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系，坚定信念不动摇，对党忠诚不含糊，一心为公不谋私，要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保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扭住四个大抓，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统筹抓好各领域工作，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高度负责，做到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要扛牢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从严修身律己，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李炳军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抓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省市县三级分类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工业增长，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各项政策资金尽快落地见效。要高度警醒，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和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3: 徐林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之为民履职担当，以法治护航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徐林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

0: 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全省人大工作的鲜明主线，进一步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着力锻造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精心筹备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郭成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案、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建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省领导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孙发参加。
0: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严格制度管理政府投资，大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平稳增长。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成为普遍共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运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当前稳增长和长远调结构，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开展重点项目集中攻坚，省市县三级分类服务一批，推动央企和省属国企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要聚焦国家政策资金投向和行业发展趋势，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旅居地产、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投资增量。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动已签约和在谈项目落地建设，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激发投资潜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好5+3工作机制，分管省领导牵头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各市县强化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 工，加快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

0: 各政绩官坚守质量效益底线，严格落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坚决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和弄虚作假。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各市州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0: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5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2: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1/3，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3: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社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4: 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5: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0: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
6: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7: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

0: 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
1: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5月2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出席会议，围绕常委会议题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与人大代表座谈交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主持会议。历届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引入优质资源，推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4: 公司已建成20000平米脱毒种苗研发基地，年繁育原原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属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5: 我去年的种植2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1: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威宁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
6: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1: 93中学超70%的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7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
7: 学校现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组建了足球、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1: 在医疗领域，威宁以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
8: 威宁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
9: 这段时间，各地交通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10: 在沃马铁路南延伸线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对麻江西站的运营设施、信号和剩余轨道进行施工。车站建设用地522亩，设6股道，规划了集装箱、散堆装等4个作业区，并预留客运条件，预计今年底建成投运。
11: 铁路把货运站修到我们良田村，极大地解决了山路转运成本高、物流损失大，以后无论是化肥、饲料运进来，还是我们的蓝莓、土特产运出去，都能在我们村口装火车。
12: 沃马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川黔、沪昆、黔桂3条国铁干线，承担着磷、铝、煤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重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四电子系统的联调联试，信号、供电等关键子系统必须逐项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全线试运行。
10: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白铁路项目建设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在安顺制梁厂，全线首孔梯形梁成功完成浇筑，同时位于镇宁县的徐家铺隧道顺利

0: 贯通。黄白铁路始于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终至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目前全线建设已完成近半，继6512玉天高速公路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岑上坡2号隧道施工现场，挖掘机、掘进机配合施工人员进行钻孔、出渣等工作。
1: 隧道全线总长365米，目前单桶掘进140米，预计在7月中旬贯通。
0: 水运通道建设同步推进，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航道管理人员勘测时发现，南盘江板荡滩航段因泥沙淤积，影响船舶正常通行。施工单位每天投入3台挖掘机进行疏浚作业，确保早日通航。
2: 通过本次疏浚，我们将彻底清除5300余立方米的爱航淤积物，使航道水深满足设计标准，有效保障船舶安全通行。
3: 作为全国重要的油菜主产区，贵州油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800万亩左右。目前，贵州油菜采收进度已超过90%。今年，贵州聚焦两种粮法、粮基、粮田，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主推高产高油、优质抗性好、适宜吸收的杂交油菜品种，并推广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综合提升油菜单产。
4: 一增就是增加种子密度，二优主要是选择适宜的播种期，由原来的常规施肥、表施到现在的深层施肥。三减通过技术手段减少自然灾害、减少病虫害、减少机械化收获的损失。
3: 今年遵义市播州区油菜种植面积约36万亩。这两天，在播州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旋等工序。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油菜单产提升项目百亩高产竞赛田进行机械化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210.8公斤，超过200斤的目标。
5: 今年我们机械化生产油菜可以超过300万亩左右，预计的话，今年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以提高3%左右。往年我们主要是联合收割机换杂粮割台，今年我们用的是油菜专用割台，它达到的效果就是这个降低劳动强度，抢农时减损。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5/57，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围绕产业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同时将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澎湃新闻关注，贵州凭借自然和人文资源以及完善的影视配套，吸引许多剧组前来取景。当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影视主题线路等业态，将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动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法制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兴义市以法治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将法治理念深度融入政务服务、行政执法、生态治理各领域，让基层善治更有温度。
7: 贵州证监局近日联合省反诈中心、省金融监管局等组织相关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共同开展投资者保护宣传活动，通过线下宣传和多平台现场直播，同时向全省用户推送防非反诈信息等，覆盖超100万人次，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提升对投资风险的辨识能力。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六盘水势选拔赛今天拉开帷幕，75个参赛项目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将选出26个优秀项目晋级省级比赛。
6: 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yeah!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从今天傍晚开始呢，我省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具体我们来看一下预报，预计今天傍晚的夜间，在省的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那局地呢是中到大雨，遵义、毕节、铜仁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会有大暴雨，个别地区呢在雷雨当中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27号，在省的中部及以西以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那雨量呢普遍是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在中西部局地，在雷雨当中呢还会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天气资讯，你还可以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关注前气象，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终于转阵雨，21到26摄氏度。遵义阵雨22到28度。六盘水阵雨19到28度。安顺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铜仁中雨24到30度。台里阵雨26到32度。都匀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
1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

0: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

0: 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4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4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155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155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3: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4: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 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

0: 三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售。
1: 每天我们这里有一两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三五吨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九成，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1: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大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

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

0: 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腾抄完之后，马上就送到了播音室，然后我就回了工作，没有跟别人提起过。您进来之前，我一直在工作，就休息的时候就上了一趟厕所，这个广告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只知道灯广告的人没来，还听说值班室的门被人砸了。
2: 那个保安呢？他值的是夜班，现在下班回家了。
1: 我需要他的地址，我马上去查。三浦先生，您刚才说保安送信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
2: 刘先生，他去接女朋友的电话，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真人怎么那么像电台的刘先生？
1: 快去报告高校科长。嘿，
2: 报告！报告高校科长，我们在后门发现一个死人。据小卖部的老板称，那个死人很像这的一个姓刘的员工。
3: 死了？
1: 刘先生，这不可能啊！
3: 三浦先生，麻烦你跟我下楼确认一下。
1: 当然可以，
3: 请。

0: 三部君，是他吗？是，他就是刘先生。把这附近好好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1: 嗨，
0: 你过来，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东西。
1: 嘿，
0: 三部君，他女朋友是什么时候打来的电话？
1: 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有看表。
0: 是他本人接的。
1: 是的。
0: 你见过他女朋友吗？
1: 见过一次，好像是在一个服装店上班。
0: 人很漂亮，怎么？他女朋友有问题？刘先生已经有太太了。
2: 长官，
0: 看看附近有没有撕碎的信纸和纸屑。是普通的信纸吗？
1: 不，是我们电台专用的信纸，和主任给你的那张一样。都看一下。
3: 看一下这个地址，把那个保安带到特高科。嘿，嘿。表哥，你在特高科有没有朋友？我想知道日本人在东亚广播电台查到了什么。还有，你帮我查一下近半个小时之内打到东亚广播电台广告部的电话。
4: 那信封里有什么，你知道吗？
0: 我下班的时候正好碰见刘先生出去，他跟我说了，信封里有钱，还有一张信纸，上面贴着很多字，乱七八糟的。
5: 当时是几点？
6: 那通电话是在8点至8点20分之间打过去的，应该是在他单位附近的公用电话亭。他接完电话之后，立马就出去了。
0: 这证明他要见的那个人就在这附近。
1: 嗯，
5: 这件事情难不住你徐博。对不起。
6: 觉察星流的昨天晚上在哪里？有没有消失过？
1: 消失了多久？
0: 嘿。

0: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我想播一条寻人启事。啊，那您是自己写还是我帮您写？还是你来帮我写吧。好。他叫八哥，45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身材魁梧，皮肤偏黑，戴了一副眼镜，下巴有一道很浅的疤。 沪深广播电台的今日商情已经停播了，我想找他购买东洋首饰。先生，我们的广播是按时长收费的，请您精简一下信息，只说重点。 我不算是你的敌人，不算是我的敌人，也绝对不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是不会用枪指着我的。那当然，交朋友当然是得从良好的合作开始。我喜欢和慷慨的人交朋友，
1: 钱不是问题。
0: 可你不应该亲自来找我，你坏了规矩，这让我很不安心。你放心好了，咱们就是一锤子的买卖，以后是不会再见面的。而且我对这些说三道四没有任何兴趣。你放心好了。

0: 这人是不是你招呼去的？谁让你去找八哥的？啊，你为什么去？哎，你们这是干嘛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1: 什么事情？刚才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送给二少爷的。我盘问了送信人，他说是一个戴眼镜的先生让他送过来的。哎。
0: 这是给我的，跟你没有关系。你什么意思啊？好，你先出去。哎，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你好好考虑一下。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行长云木之已经死了，你要扶灵回乡，这个时候有人给你送一封信来，未必是好事情吧？
1: 好事坏事我都自己担着，不劳您操心。倒霉了也是我自己活该。 谁让我有这么个爹呢？这样，你把信给我看。我告诉你真相，就说这个密室里吧，你来了很多次了吧？啊，你什么也没找到吧？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我把真实的秘密藏在什么地方？你先给我看信，我来告诉你真相，这很公平。我说话算数。 为什么不先说秘密再看信？
0: 别得寸进尺，好不好？

0: 云墨之居然没有死啊！那司令官阁下的意思是，云墨之是诈死？
1: 幸亏昆吾心细，要不是他提醒我，就让云墨之这只老狐狸得逞了。这么危险的人物，要是让他活着，对我们的计划非常不利。

0: 谁？
1: 八哥，
0: 你怎么知道是他？
1: 我去东亚广播电台找他的时候，是以登寻人启事的名义去的。这个刘友，代表他一个姓刘的同事，已经被他杀了。目前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八哥两个人知道。能提供这两个重要的信息，不是他还有谁呢？看来，他是想把这份情报卖给我。好了，信您也看完了，您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如果你的秘密不能让我满意的话，那八哥这件事情我就自己单干，你也不能从中掺和，要不然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好，兑现承诺。你去找老徐，就说是我让他带你去看我的秘密的，去吧。如果不让你去的话，你这小子肯定得造反。

0: 是要知道云先生的秘密吗？云先生的秘密全在那个箱子里，你尽管看吧。啊，
1: 就藏在这儿？
0: 是啊，看吧。
1: 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

0: 二少爷，云先生有些事情不想让您知道，那也是为你好。云先生有他自己的苦衷，以后你可千万不能和他对着干了，知道了吗？
1: 我还非得跟他对着干，我一条道走到黑。

0: 老薛啊，看住他，别再让他跑了。我觉得八哥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1: 您把八哥的消息透露给法国人，就是为了摸摸底。
0: 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以八哥的狡猾是不会将情报随身携带的。所以在日本人找到情报之前，他应该是安全的。这样，通知一下黄雀，我想知道高桥的反应。

0: 你女儿还活着，现在在我手里。
1: 你千万别伤害她，我什么都听你的。好好好，我记住了，我马上去火车站，明天一早就赶到长沙。你们千万别伤害她，咱们见面。

0: 喂，哪位？
1: 刚才谢谢你的车。
0: 是你？
1: 八点，浮生茶楼巷子号，过期不候。

0: 我是您的房屋主任。其实八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漏洞。云牧之之所以起疑，是因为那位神秘的昆吾。云洪深找到的那幅画应该就是昆吾画的。从画里传达的信息来看，昆吾对日军占领长沙是充满信心的。 他这种人绝对不会盲目乐观，一定是掌握了某种依据。这件事情一定另有文章，他必须再次验证一下。
1: 云先生，黄泉刚刚传来消息，就在半个小时之前，高桥秘密派出了一个王牌杀手。
2: 那这么说，他已经找到八哥了。

0: 二少爷跑出去了，他一定是去富生岔路跟八哥接头了。高桥秘密派出杀手，二少爷岂不是很危险？云先生，咱们得想办法救他呀。手上还有能用的人吗？为了保证您身份的绝对保密，我手上的人全部换了，新人明天才能到位。要说能用，哦。
1: 也就只有黄雀那一个小组，
2: 不行，夺心行动完成之前，黄雀小组不能动。老徐啊，
0: 哎，
2: 你到外面看一下，看看有没有人监视我们。
0: 好。

0: 云先生，外面果然有可疑的人在监视我们。老徐，
1: 啊，
0: 把这个送出去。
1: 云先生，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糟糕吧？
0: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并肩作战。
1: 您不必出面，我可以一个人行动。
0: 二少爷很聪明，只要我想办法惊动他，他就一定能够安全脱身。待会儿出门的时候，我把动静搞得大一些，想办法把外面那些人引开，您就可以趁乱逃走啊！老徐，你想想这次昆吾出面，背后一定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从屈文志的暗杀行动，到叛逃，还有八哥卖情报。
2: 这是一连串的圈套啊！必须要让党组织知道。
0: 哦，您不是去救二少爷。自从子明同志离开之后，我和组织上就失去了联系。现在我没有任何一条安全的渠道能把情报送出去。外边也有日本人监视，想要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又能把情报送出去，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进他们的圈套。
2: 您的意思是，又是您死而复生出面救二少爷，也是他们圈套的一部分。
0: 对，
2: 您是想把自己作为传递情报的载体？
0: 是的。老徐，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都应该清楚，既然我选择了诈死，就不会轻易的活过来。可是眼下，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就说明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情况，组织上就会明白。
2: 云先生，我不能代替您吗？啊，只要您还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啊。老徐啊，既然日本人不允许我活着，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法。
1: 那二少爷呢？
2: 作为父亲，我当然希望他活着。 而且希望他一直活下去。可是眼下，我不得不放弃我父亲的身份。

0: 上车。
1: 小申，快！

0: 烁的光渐渐烧过荒芜。
1: 爸，爸，你坚持住，马上就到医院了吧。
2: 小沈，别难过，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没有时间悲伤。
1: 爸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爸爸，对不起，对不起爸，你肯定会没问题，没问题的。爸爸，马上就到医院了，快点快点。
2: 孩子，爸的秘密真的是
0: 不过是山。

爸，你醒醒吧！爸爸，爸，爸，爸，爸，我真的错了，爸，我真的错了，爸。

0: 你的父亲云牧之替法国银行做事情，毁誉参半。可是，在外人的眼里边，他还是有所建树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这一辈子最值得我骄傲的，应该就是我的两个儿子，你和你的哥哥。
1: 一个利用我信任的人，一个有汉奸嫌疑的人，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
0: 闭嘴！别难过。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没有时间悲伤。
2: 爸爸。

0: 我不清楚那个狙击手有没有看清我的脸，但是如果日本人查到八哥的行踪，那他们很快就能查到八哥曾经打电话到这个旅馆来。这里不安全了，你们要早做准备。
1: 我马上就安排他们撤离，不过日本人要是能查到这里，你们就不能坐火车或者轮船离开上海了。他们一定会把火车站和码头控制起来。我们有一条很安全的交通线，是和日本人做生意用的。你和丽良先坐我们运货的货车到南京，然后再从南京回长沙。
0: 好。
2: 哎呀，这么快。

0: 天一早，我们会乘船离开上海，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再回来。在此期间，你的小组一定要保持绝对的静默。后天早上，你要去贝当路的早点摊吃早点。如果我们成功脱身了，7点钟左右，有人会去早点摊旁边的花摊上买花，5朵百合，6朵玫瑰，还有2只康乃馨。如果买花的人没有出现，你就去法兰西银行取一样寄存的东西，按照上面的地址寄出去。等酒会那边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再把钥匙交给你。
1: 明白。老板，结账。
2: 好嘞，来喽。好，谢谢。
1: 黄包车。
3: 哎，老板。
2: 哎，
3: 来4个包子。
2: 好嘞。
1: 去法兰西银行。
4: 嘿，我一定会调查清楚。嘿，
5: 出什么事了吗？
4: 法兰西银行交给我们的金条，运回东京之后全都变成了铅块。
5: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金条从装箱到上船，都是由野田军的宪兵全程监督，一路上也有我们的人在武装押运，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啊！
4: 所以说是活见鬼了。东京那边现在都快炸锅了，连土肥原阁下都被惊动了，亲自打电话过问这件事。
5: 您是不是怀疑这件事跟云木之父子有关？
4: 我不是怀疑，是肯定。从子爵到储备金再到八哥，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情背后都有云木之父子的影子。
6: 云鸿生呢？
5: 好了，
4: 把他抓回来，越快越好，他有大用处。
5: 嘿。

0: 你不是要知道云先生的秘密吗？云先生的秘密全在那个箱子里。
1: 对，我没有时间悲伤，我要查出幕后的黑手，给您报仇。我不能让你走得不安心。

0: 这照片怎么只有一半？难道爸真正的秘密就在那半张照片上？那半张照片上应该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会是谁呢？不对，您是故意的，您先抛出驱蚊志来转移我的注意力，然后把话题扯到您的真实身份上。您是不想让我追究画上的那个人，那个人很危险也很机密。
1: 你不想让我插手。关于昆吾，云牧之的态度原本很坚决，他几乎是强硬而粗暴的不允许云鸿生插手此事。可他临终的托付又跟这幅画有关，云鸿生脑子里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
0: 昨天的事情不是个意外，跟这个人有关。

0: 给我搜！
1: 岳鸿燊，我迟早抓着你！
2: 法兰西银行的储备金出了岔子，日本人怀疑到了云木之父子俩头上，现在正满大街的找岳鸿燊。既然他不老实，咱们干脆就来个借刀杀人。待会儿他要是打电话过来，您先把他稳住，然后我马上通知咱们特高科的内线。
3: 行了行了，你觉得这可行吗？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通知内线，密切关注高桥的行动，还有就是马上派人出去，务必要赶在日本人前面把云鸿燊这个臭小子找到。
2: 您是要保下他？
3: 不，谁知道他爹都跟他说什么了？这种人活着就是个祸害。但是我们必须要赶在日本人前面找到他，做掉他。

0: 我劝你别轻举妄动，你要想死的话，就尽管开枪。
1: 能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老子也不算吃亏。你们来的正好，多死一个，我们在战场上就能少杀一个。
2: 准备。

0: 事如实告诉我，我保证不会让你吃太多苦。
1: 云木之遇害，云红深除了深恨自己，还恨日本人，因为很明显，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一定是日本人。可是，在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他不能硬碰硬，他必须要忍，因为只有活着，才能找到幕后真凶。
0: 你别以为你的骨头比那些人硬，到了特高科，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
2: 储备金的事，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经过手。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就去问 Frank 先生。
0: 储备金的事是云木之一手操办的，你是他的儿子，你知道的一定比 Frank 多。
2: 我就是个小人物，什么也不知道。
0: 你别不知好歹。可惜啊，他死了，父债子偿，你要为他所犯下的错误承担全部的后果。
2: 爸，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我不该说那样的话。
0: 你还是想清楚吧。

0: 准备回家去，知道什么是打仗吗？
1: 再喊一次，别理你，
0: 回家去。
2: 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跟他们拼了！
0: 老子现在就让你死！
3: 别跟我孩子一般见识，
0: 回家去。
4: 干什么？许你们做，不许大家说吗？你们要真有点血性，就去做中国人该做的事儿。
3: 放心，

喂，是我。什么？火车站？你亲眼看见的？马上封锁，我立刻过去。

0: 慢点下，慢点下。
1: 这里，快追！
2: 这怎么回事？
1: 追！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去女中看看。

0: 林大少，怎么样？韦校长，情况怎么样？
1: 空袭的时候有几个学生没跑出来，被压在下面了。啊，他没事吧？哎，小心！哎，知道了。
0: 没事吧？过来，慢点，轻点，别压到他。同学，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1: 他走了。

0: 希望你在天堂也能闻到花香。
1: 护士小姐，你怎么样？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0: 我没事的，不用了，我还要忙着救治其他伤员，我先走了。
2: 好。哎，护士小姐，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你在这受了伤，我们家大少爷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一定找机会改日登门致歉。
0: 不用了，我的伤你不用记挂在心上。我叫米兰，我真的要走了，谢谢你们。
2: 哦，谢谢。
3: 哎，米兰小姐，我们家大少爷是云家的袁红旗。
4: 您站住。
5: 啊，是怎么了？
4: 别问那么多，证件。秦天，走吧。
6: 秋货，给我去找，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
7: 我就不信他会把你也丢在这儿。我就在这等，风冲出壁。喂，是我。什么？火车站？你亲眼看见的？马上封锁，我立刻过去。

0: 组长到了。组长，这两天学生游行，你中参加了吗？参加了，但看在云家的面子上，兄弟们不好太强硬，所以这两天的游行示威，咱们根本就压制不住。副站长火了，亲自安排了明天的行动。云家大少爷。
1: 江湖人称长沙小孟尝，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要是知道了咱们明天的行动，肯定不高兴。到时候要是起了冲突，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0: 副站长严令保密，这事儿未必能传到云家大少爷的耳朵里，咱们还是有可能占先机的。站里的兄弟大部分都是长沙人。 多多少少都受过云家的恩惠，要想消息不泄露，是不可能的。您说的很对，保不齐有谁看不过眼，就去给云家通风报信了。奶奶。
2: 明天您就不要再去施粥了，最近日本人天天搞空袭，天天搞空袭，这都太危险了。哎，奶奶，您啊，就在家里待着，安全。咱们家又不是铜墙铁壁，他搞空袭，待在哪儿都不安全。
3: 我跟鲸鱼啊，就两个人天天在家待得闷得慌。我们出去走走也轻松愉快一些呀。我们吃吧。老太太，大少爷，
4: 哎，
3: 我回来了。来
4: 吃饭。
3: 放心吧，事情已经办好了。好，我把那些东西啊，都给米老小姐送过去了。不过她当时正在忙，她护士长帮她代收的。
4: 道兄，你可以再说一点，我保证不打你。
3: 啊，不是。
5: 来，票看一下。
6: 嗯。

0: 特高可76号全都出动了，居然还让于洪胜给跑了！饭桶，废物，一群蠢货！
1: 你忙。大少爷，
2: 怎么了？你看，
1: 有人顺着门缝塞进来一个信封。哼，军统
2: 这帮人真是吃饱了撑的，放着日本人不抓，天天和这帮学生过不去。
1: 他们又要干什么呀？
2: 真不要脸啊！
1: 这样吧，你去通知一下，今天施粥的地儿换个地方。
2: 好。

0: 大哥，大哥，都瞧准了啊！站在咱们死对头左边这个人，就是他。啊！到了，绝对不能让他给我跑了。他今天要是跑了，你们脑袋就得搬家。记住没？
1: 记住了，记住没？
2: 记住了。
0: 散了。
3: 对，我已经安顿下来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女儿？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全做了呀。你们能不能把我女儿先放了？完了，喂，喂，喂，喂！快，小智、小萌那边。
4: 还有哪不舒服吗？没有，没事吧？来扶一下。好。到了，到了，下车。哎，在这儿呢。行李给我，把行李给我。
5: 姐，啊，我来帮你们。啊，谢谢谢谢。慢点下，慢点下。哎，终于来了，快走走走，行李给我。哎，这儿呢，这儿呢，快追！这怎么回事？追！
6: 卖香烟了，香烟。
3: 让一下，怎么能成这样？不能进！慢点啊！腿后，我的家人在里面。让开！后退，后退！啊！哎，先生，小哲、小王，快来帮忙！
7: 扶他上车，好。哎，你们干嘛？这怎么回事啊？这，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去了，谢翔。你得罪了白门的人啊？那些是白庆奎的人。你不认识他们？
2: 不认识。
1: 你不认识他们，却知道白庆奎？我离开长沙已经很多年了，白庆奎的兄弟估计都换了好几波了。刚才那几个我一个都不认识。
2: 你不会是坏人吧？
1: 你连我是不是坏人都不清楚，还掩护我？
2: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可是白门没有一个好人，你是他们要抓的人，那你应该不是坏人吧？

0: 再见。真是个怪人。来来来，找好你。准，你去。
1: 哎呀。

0: 人没抓到，那小子跟踩了风火轮似的，一眨眼就不见了，一出火车站，凭空消失了一样。我觉得他肯定有帮手。
1: 你们两个嘴上功夫见长啊！给我张嘴！你们两个互相扇！

0: 来，长官。
1: 站长，这帮共产党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手都伸到眼皮底下了。这要不是在战时，一个都跑不了了。
2: 还敢到这儿来抗议？
3: 特殊时期嘛，舆论也得重视一下。这些人交给你吧，我懒得理会他们。
1: 那您放心，我会处理的。
2: 这些人早晚得败在婆婆妈妈上。
1: 杀他们几个人就知道抗议，什么也不敢干，
2: 还什么顾全大局、联合抗日什么的。
3: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也就是他们得人心的地方。行了，
1: 站长，
3: 这种事情不是你我应该理会的事。屈文志叛逃的事还没有搞清楚呢。
2: 是。
4: 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
5: 慢点啊，大婶。
4: 来来来，大家别急，
5: 大家都有
4: 份，一个一个来，
5: 别着急啊，
6: 一个一个来。
5: 来，您拿好。谢谢。来，大婶，
7: 赶快走，听不懂是不是？
4: 不给消息打一点啊！
7: 快起来，赶快回家去。干嘛呢？啊，别
6: 搭过来
7: 找事儿，闹什么闹？看你的样子，
4: 大家都
7: 告诉你们啊，我们已经够客气的了。
5: 您拿好啊，
7: 别逼我们收拾你们，听见没有？
5: 都有，
7: 听见了吗？还不动手！
5: 小妹妹，
7: 赶快走，赶快走！你别欺人太甚！上两天
8: 少爷，你看我怎么治这帮烂人！
4: 不作为！
7: 你动我，你动我！说你们在这瞎闹什么？
9: 哥，我们在执行公务呢。
10: 哎，巧了，今天我也有任务。我们大少爷交给我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女中的学生。
8: 是的，谢谢。
7: 你别太嚣张啊！惹急了连你都抓。
10: 啊！
7: 我说惹急了连你都抓，
10: 你要抓我呀？那太好了！大家伙快来看一看啊！这军统要抓人了，无缘无故抓我们云家的人。
11: 你们凭什么抓人？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政府不管，天天就知道在这抓人。
12: 要不是云家，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了。他们连云家的人都敢抓，跟他们拼了！
5: 行了，小英子，不要动不成。
13: 拼了！
10: 怎么不抓了？抓呀！
14: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大家各退一步，只要学生们不闹事，我们就不抓人。
10: 那我倒要反问你一句，如果不是你们这帮人干那些缺德的事儿，这帮百姓谁愿意放着好日子不过？又谁愿意出来闹事？
5: 下去，
12: 揍了他们闹吧。

0: 好了，别闹事了，走吧。
1: 好了，没事了，大家伙吃饭去吧。
2: 走吧，走吧，走吧。
1: 怎么样，大少爷？就得治这帮烂人。
3: 粥没了。
1: 哎，庚子。
4: 哎，
1: 来了。
4: 啊，
1: 怎么样
4: 呢？
1: 是啊，
4: 刚才在火车站。
1: 哈，是吗？好，好，好，好，你忙啊。大少爷，刚才刚子来的路上碰到老鼠了吗？他让刚子给他捎句话，说是昨天半夜吴桐跟从虎就去那种收旧报纸的小店，让老板卖给他们几年前的旧报纸。
5: 什么样的旧报纸啊？
1: 好像是关于女中十五周年校庆报道的报纸。
5: 女中十五周年校庆报道的报纸？
1: 是啊。怎么了到底？
5: 他们在找小申。

0: 那报道上有我们全家人的照片，他们现在又在找一个年轻的男子，那不是小申是谁啊？
1: 二少爷不是在上海吗？他回长沙应该先告诉您啊。
0: 肯定出事了。
1: 这里是法兰西银行，请问您找哪位？喂，我找云木之行长。很抱歉，先生，云先生几天前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0: 大少爷，怎么了？怎么了？大少爷，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这件事情一定有蹊跷，如果爸出事的话，小申一定会告诉我们的。不可能，出事了！
0: 不，是不是于老爷出事了？
1: 刘秘书长说，这两天杨叔叔回来了，是吧？
2: 是，杨部长刚刚从上海回来，
0: 去市政府。
2: 我不希望再看见这样不成熟的工作报告。是，
3: 杨部长，我以后会注意的。
2: 你给陈思打电话，就说是我说的。我要看见他每一块钱是怎么花的，哪怕有一毛钱对不上账，以后再想从我这儿拿钱就不可能了。
3: 是，
2: 杨部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见官邸，国难当头，见的什么官邸呢？你告诉他，这个字我不能签。
3: 他要是不死心的话，就让他来找我。
4: 部长，你有客人。
2: 你们先去忙吧，半个小时之后到我这儿来开会。是。哈哈哈哈，小齐啊，果然是长沙小孟尝，这消息还真灵通啊！我一回来你就找上门来了。吴秘书，你去忙别的吧，别让人来打扰我们。
4: 嗯，
2: 来。
0: 坐。杨叔叔。
2: 哎，小齐啊，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出什么事儿了？
0: 杨叔叔，我爸是不是出事了？
2: 你听谁说的呀？
0: 我中午打电话给银行的人，银行的人说我爸。

0: 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是真的吗，杨叔叔？
1: 哎，你爸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只不过是遇上了一点麻烦，必须得假死才能脱身。这段时间呢，他可能不一定跟你联系，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件事情在外人面前你要装得跟真的一样啊。
0: 啊，这是真的吗，杨叔叔？
1: 怎么，你连杨叔叔都信不过吗？嗯，
0: 信，杨叔叔，我信你。杨叔叔，那为什么小山回来以后不跟家里人联系呢？如果说真的要把假戏唱真的话，不应该大张旗鼓地把消息散出去，让所有人都认为我爸的……总之他没有必要瞒着我，是不是？
1: 你是怎么知道小山回来的？
0: 杨叔叔，是这样的，女中新校区的那块地白庆奎也想要，但是最终还是被我拿到了，所以他怀恨在心，一直在暗地里找人过来找麻烦。我防着他，所以派人盯着。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找女中15周年校庆的报道，那报纸上面有我们全家人的合影。今天早上他又派人去火车站找一个年轻的男子，所以我是猜的他们在找小申。
1: 这个白庆奎啊还真是神通广大，居然提前知道小申回来了。
0: 杨叔叔，您不知道，这个白庆奎他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生意，而且他的船也经常去往上海，所以我在想他是不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所以他想暗下小申，以此来要挟我和我谈条件。
1: 小申很有可能是在火车站发现了情况不对，他就先藏起来了，等他安全了以后他会联系你的，放心吧。哦，对了，小七，你爸的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云伯母，等小申回来以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实实默默全都讲清楚以后再告诉他也不迟啊。
0: 明白，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跟奶奶说的。
1: 好。
0: 小道，
2: 哎，
0: 从今天开始起你要学会演戏。
2: 演戏？
0: 演悲伤。
2: 悲伤？哎呀，这二少爷不是还没回来呢吗？等他回来我再演呗。这开车呢？
0: 还有啊，我爸这件事情除了家里的人谁都不能知道。
2: 你放心吧，大少爷。
3: 杨子明心里非常不安，按照原本的约定，云鸿申应该是搭乘昨天早上的船扶灵回长沙，此时此刻他应该已经到了。可云鸿奇刚才说云鸿申是坐火车回来的，这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0: 杨部长，
1: 喂，哥，我是齐堂弟啊。
0: 齐堂弟，听说你下南洋了？
1: 嗨，我哪下南洋了呀？我是稀里糊涂被人骗去东北了，
0: 就刚刚回来。
1: 那现在怎么样？啊，放心，我没事儿，都挺好的。啊，是这样。
2: 我五伯呀，让我问你一下，最近怎么没跟家里联系呢？我家里的电话线不知什么故障，坏了好几天了。哦，我知道了。黄雀已经彻底和云木之失联，这说明云木之确实出事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答案，或许只有云鸿深一个人清楚了。
3: 你马上联系一下夜莺，让他查一查洪深是不是真的回到了长沙。我书房书柜的第二层有一个相册，里面有我和洪深还有洪七的合影。你把照片拿给他看一下，让他记住洪深的样子。
0: 是，那我现在就去。

0: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晚上，听说一回来就进了自己办公室，连站长的面都没见。
0: 这也太过分了吧！
1: 少说两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可是咱们站最不能得罪的人。
0: 是是是。

0: 进来。
1: 站长，副站长。
2: 你先忙，我还有个会。辛苦了。
0: 辛苦了啊，累坏了吧？脸色都这么差。
1: 睡了几个小时，没事了。站长，文彦明是不是要回来了？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
3: 站长，我回来了。
0: 你回来的正好，林处长有话要问你。
1: 屈文志怎么死的？
3: 被人远程狙杀，连中三枪，当场毙命。我请上海的同仁帮忙调查过，杀手非常的有经验，没留下可供追查的线索。
1: 凭你的经验，这三枪几个人开出来的？
3: 从屈文志中弹的时间和方位来看，应该是三个人。
1: 他死之前没留什么遗言吗？
3: 我问过他是谁把他放走的，他不敢说。
0: 他的妻儿人间蒸发，应该是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3: 怪不得。
1: 站长，我怀疑我们站的高层有内奸。
4: 这站长也太偏心了，明明我们两个人去上海执行任务，他只见文彦明一个，这明摆着是要把功劳算他一个人头上啊。
2: 好了，别说了，这次行动无功无过已经是最好的了。屈文志这件事惊动了老头子，必须得有个说法。文彦明一个人跑到上海抓捕叛徒，那是他聪明，如果成了皆大欢喜，咱们站能减轻点罪过，如果不成，有一个人跟他一块担责任，他的结局也不会太惨。
4: 我？
2: 站长对文彦明真是用心呐。
3: 我同意林处长的看法，第九战区的司令长官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每次单独行动都要经过层层审批，来回的路线、安保的方案都是由我们来设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屈文志都能够叛变，甚至成功叛逃。如果没有我们的人里应外合，他不可能成功。我建议
0: 林处长，查内奸的事情是你负责，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如果有任何需要，找文彦明配合。
1: 是。
3: 是。
0: 你早点回去休息。
1: 是。
0: 你有什么事吗？
5: 破坏屈文志暗杀的那几个共党被咱们给杀了。
3: 老师，那几个共产党不该杀。
0: 这件事情不是你应该指挥的。
3: 抛开党派纷争不谈，知恩图报是做人最简单的道理。
0: 文彦明，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共产党已经把手伸到堂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身边，校长很反感，你知道这是他的逆鳞，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3: 我不明白，大家都是中国人，大敌当前应当一致对外，搞内斗根本就是无意义的消耗，他就不怕天下人寒心吗？老师，
0: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我都没有办法，你能怎么办？
3: 我都开始怀疑我当初是不是选错了路。
0: 我不想再听见这样的话，听见没有？

0: 我知道你很痛苦，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因为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为了达成目标，就要做一些妥协，明白吗？没人可是。查找内奸，还有屈文志的幕后主使，和对付日本人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想了。是。
1: 我来。喂。啊，刘秘书长，太好了，好，改天我一定当面致谢。好好好，再见。这都一天了，小申这个臭小子怎么还不联系我？楠楠。 是刘秘书长，他跟我说，女中的那块地的手续已经走完了。
2: 那太好了，廖雀一件心事。
1: 可不嘛，所以说这用人之道啊，就在于投其所好，事儿就办得快。
2: 我怎么觉得你还有别的心事啊？
1: 嗯， 有吗？
2: 觉不觉得有点心不在焉？
3: 嗯。

0: 一路都很警觉，多次用不同的方法检验有没有人跟踪。他来这儿应该不是为了吃饭。
1: 屈原之叛逃的那天，他用来脱身的十字路口恰巧经过的那辆公交车是准点发车准点到站的，中间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状况，可以排除。挡住咱们视线的那辆货车车牌明显被人换过，原车当时还在外地，跟货车撞在一起的那辆救护车是伤兵医院的，他们接到了前线的通知，要求他们去接伤兵，这事儿是真的。可打电话的时机也太巧了，我觉得货车和救护车都有嫌疑，可现在离事发已经好几天了，参与这件事情的人和证据应该都被销毁了，我们只能回头从屈文志身上开始查。
2: 还有一个方向，屈文志离开长沙的路线

0: 其实您不必送我回来，我有自保的能力。
1: 赶紧上去吧，回去早点休息。
0: 明天见。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

0: 能不能严肃点？坐好了，谈谈张九金吧。
1: 别问我呀，我早跟他闹掰了。他做任何决定，从来都不会告诉我们的。
0: 坐好点。
1: 哦，对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姓魏的骚扰过他。
2: 张九金，我跟他不太熟，沈初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

0: 鄙人万教育，
1: 素不喜随波逐浪，与女学悠然，
0: 小学未在得失，则女师上矣。鄙人立志创办师范学堂，盖始于此。学校需有基础，庶几可真永久。

0: 九金，你真的要出去读书吗？
1: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0: 那你现在实现你的愿望了吧？
1: 不好意思啊，说好了要一起留在女师，我得先走一步了。

0: 真是的。
1: 怎么吃啊这个？
2: 你没吃过烤红薯啊？
0: 嗯，
1: 还挺甜这个。
2: 我觉得这样吃饭最自在。
1: 那天你说要离开这儿，开玩笑的吧？
2: 是真的。
1: 那沈初知道吗？
2: 他会明白的。
1: 你是不是被那个赌鬼魏谦给威胁了？我跟你说，我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一起去面对。
2: 可是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帮我呀。难道说我想脱离困境就只能从攀附这个变成依靠那个吗？
3: 当然不是。你也知道我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想和你在一起
1: 是因为我喜欢你。
2: 嗯，抱歉啊，
4: 何师妹。
1: 你不相信我？
0: 我相信你，
2: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先退学，
1: 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吗？很多人觉得受教育是脱离困境的工具，或是向上攀爬的阶梯。
2: 但是我不能背叛自己，我不能背叛我的出身。我想改变命运，
1: 所有女孩的命运，哪怕只有一点点。
3: 遇见沈初之后，我才真的敢去做一些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沈初总是觉得是我在带着他前进，但其实不是的，
1: 因为如果没有他在身边，我从一开始都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哪怕我不能陪他走完整的一段路，我们也不会真的分开。
4: 那你想要什么？
3: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4: 所以这就算是拒绝我了，对吗？
0: 只有不屈服，才有做自己的一天。灵魂如果成了奴隶，就永远堕落了。

0: 哎，说了这么多，也没什么新线索呀。我早就说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行了，回去吧。张九军他爹说人是在魏家丢的，找魏谦要人呢。
1: 这魏少爷啊，真够大方的！你看这，给这么多。嘿嘿。嗯，这是前段时间同学课发给我们的棉种。
2: 这不是我们本地的棉种。
3: 少爷，
4: 少爷，
3: 我好像在魏家见过类似的，会不会是他用我们的学田种了别的棉花？
1: 要送你出去读书的人是他，我跟他什么关系？
3: 没关系啊，既然他都来找我了，那我就利用利用他呗。
1: 你想以身入局？
3: 不行，那太危险了。
1: 嗨，就算我没逃出来，那不是还有你们的吗？

0: 你们学校又要开运动会了，这回第一可不是你的了。既然你同意和我合作，反正你自己想通了就行。我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棉种，到时候整个通海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1: 是日本的鸡脚棉种吧？仿冒的魁星纱就是用这个种出来的，给沈家布庄的货也是这个，对吧？
0: 你从哪儿找到的？
1: 不然我为什么和你赌啊？当然是来你家找证据。你太自大了，你以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俯视和掌控别人，是吗？蝼蚁。
2: 起开。
1: 放开。

轻点儿。就算你拿到了绵种，你也出不了这个家。

0: 你的手怎么样了？
1: 你找的什么医生啊？我这动都动不了，告诉我扭伤，我看就是骨折。我在通州一校有个朋友，就在南通医院实习，我得去找他看看。
0: 你觉得你能出得了这个门吗？
1: 那你就派人去请他嘛，就去护士站说张九金找何时文，护士就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那朋友是个书呆子，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伤成这样了，我跑得出去吗？你不给我治好，我拿什么给你做事儿？
0: 行，你别耍什么花样啊。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马为何如此火爆？亚洲顶级赛事为何落地贵州？十五五贵州文旅体融合将如何持续发力？在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下，贵州卫视《前进的力量》探访村马及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现场，从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赛事的发展活力中，探讨贵州如何以赛事为媒，推动文旅体融合，为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

0: 马。欢迎你们两个来到三都看春马。
1: 其实像赛马，它最早我知道就起源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然后现代赛马它是源于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
2: 我们国家

0: 市。
1: 赛马的话，可能是北方那边比较多，南方的就是我们水族的赛马比较火热火爆的。
2: 对，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西南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国际赛马场吧？
1: 对，就是标准的赛马场。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就是贵州春马的全国邀请赛。
0: 看台同时能坐多少人啊？
1: 24年的国庆那天说有8万人。
2: 那为什么春马它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前来观看呢？
1: 因为这春马的话，它不仅仅是赛马，同时还会穿插我们民族的一些歌舞表演，吃喝玩乐在里面全部都能感受得到。
3: 好帅啊！
0: 耶，这个小朋友，
2: 这还挺好玩。
4: 农歌文化的戏剧承载着水族先民的生存智慧。
5: 边走边吃，是春超的，春超的来看春马。

0: 呢，我感觉这更不是在看一场比赛，很像一种民族
1: 会，
2: 对，民族盛会，民族的嘉年华，
0: 大年华。
2: 对。
0: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村马哈，它办了有多久了？
3: 端节，这是我们水族的过年，我们丰收之后，大家就很开心，就把自己家的马拉出来，到我们的坡上去一起比赛。到了2023年，就变成了美丽乡村速度赛马联赛，村马这个词就有了。后面又举办了很多村马的全国邀请赛，所以就从一个本土的跑马演变成了村马这个词。
0: 咱们这个水族人民哈，他为什么那么爱骑马呢？
3: 因为水族它是有两次南迁的过程。马呢就作为交通工具，给你驮一些粮食啊，驮着我们的水书，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贵州。马它也是我们水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家里面的马养得多，就代表家庭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马跟我们水族人民就很深的感情。
2: 一方面是重要的生产劳动力，
3: 对，
2: 也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3: 对，
0: 那端节的赛马和我们现在这个赛马，就是两个
2: 对有什么区别？
3: 端节赛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装备，骑手拿个马拿个垫子垫在马上面就骑了。现在的村马，它保留着我们原来水族的赛马的传统，就是无鞍赛马，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标准的赛马形式，修建了标准的跑道，然后增加了马闸、马道和马鞍，骑手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习惯的方式。
0: 那这次这个全国邀请赛，咱们邀请了多少人？多少匹马？
3: 报名的马有106匹，然后骑师有50个人。
2: 我带的一匹马来参赛，那就是一人一匹
0: 嘛，对吧？我也是这样想的。
2: 那怎么会有多一倍呢？
3: 他可以一个骑师去驾驭2-3匹马来比赛，因为报名是以马匹为主嘛。哦，
0: 我明白了，这个奖项不是颁给人的，是颁给宝马的啊。那这些骑师，都是来自贵州的吗？
3: 天南海北都有，我们北方的也有，南方的也有。
2: 我听说那个好像四川和内蒙的骑手是很厉害的，他跟我们本地三都的骑手如果比起来的话，我们
3: 这个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了。
4: 第一轮的比赛呢是1700米公开组小马组的比赛，开闸啦！有一匹马呢是一马当先在领跑，
5: 对，那他都没有马鞍，我还站起来了直接。
4: 有两匹马只有微微的距离啊，是否能够反超？哎呦，
2: 伯仲之间嘞！

们这个活动扎根于乡土，未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一定是需要我们的群众身体，然后也在为未来文旅体的融合发展当中添加一个非常强大的人间烟火气。

0: 个上春晚的那个是不是？
1: 对，童晚。我考考杨老师，
0: 这两个字儿认识吗？
2: 这个我估摸猜应该是马字是吧？
1: 对，
2: 这个旗帜的意思吗？
1: 这个是春
2: 春哦，
1: 春马。
2: 这是我们的水书，
1: 水字
3: 啊。
1: 来，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这就是我们贵州春马的 logo。用的都是马尾袖，有一个人骑着马奔腾，显示出我们体育的活力，飘带向往着胜利。这就是马尾啊、
0: 哦，这个就是
2: 用马尾的目的是什么呀？
4: 马尾它自己很硬嘛，做出去的话它会有一种浮雕的感觉、哦。然后还有一个呢，它外面的油脂可以把那个线保存得很久，可以叫做经久耐用衣服。

0: 旧已经传有千年了。我们这个绣片它是定制的嘛，如果这个面料我不喜欢，我就把这个
1: 拆开。哦，你可以取下来是吧？哇，这真是人民的智慧哈，太灵巧了。你那个图案有什么含义吗？
0: 这些纹样就是在以前的那个背小孩的那个背带上面取样下来的。那个背带上面的纹样呢，就是蝴蝶、还有闪电、太阳、生命树，都是保佑小孩子的。
2: 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您看这个，这是还没绣完吗？还是什么呀？
0: 这已经绣完了，因为我们以前的马尾绣呢，它是不允许露马尾的，所以呢，好多客户他进来的话，看到马尾绣，他就说你这个是马尾绣，那你的马尾在哪一个部分？他会这样问。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搞创新，把马尾露出来。
2: 对，你看这些都有马尾露出来，让人知道就是真正的用马尾巴的毛在绣的。
0: 我们现在就讲究一个传统与美学结合。
2: 真好，我看您这儿琳琅满目的，是不是都卖得特别好？
0: 对，今年是马年的话，我们绣了很多的马的纹样，都卖得很好。
1: 那如果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这个卖得好吗？
0: 现在不是打造那个春马卖点嘛，更多游客呀，他知道马尾绣后，他可能会定制一件定制款呀，还有一些客户在我们的门店，在各个店里面卖，都卖得很好。
2: 三都县从2023年开始做春马的活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旅游综合收入已经达到108亿元。哇！2025年举办了65场的春马赛事，然后吸引了622万的人来我们现场看春马，周边的餐饮、住宿还有夜市，实现了增收。
1: 一匹马，一尺布，跑出赛事搭台，经济唱戏，这行业链。
2: 两位老师今天看了一天的贵州春马，感觉怎么样？
3: 太好玩，太激动，太幸福。您呢？哎呦，
1: 观赛的过程当中，体验过程当中，我能够深刻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多巴胺一直在分泌，
3: 就快乐的源泉嘛。
1: 对。
2: 那杨老师，虽然今天的跑马结束了，但是我希望你的多巴胺继续分泌，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有很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的长桌宴，就在我们都柳江畔，还有水族婚礼仪式的游行，还有江边音乐会。
1: 我觉得这一晚上的时间不够用嘛，
2: 杨老师一定要多留几天来感受一下我们三都的美景美食。
3: 这难怪很多游客说这个来了以后还想继续再来。我知道的是，其实现在咱这个来的政策还挺好的，名字里边带马

0: 或者是属马的
1: 免票吗？
0: 全免票是吧？
2: 对，举办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交车和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3: 春晚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赛事，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嘉年华体验，根植了在地的文化，把我们的体育赛事跟民族的特色的东西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让游客有了参与感、归属感。
2: 对对，
3: 游客从为了赛事而来，现在升级成为文化而来，体现出以文述旅、以旅彰文，包括以体述旅的生动实践。春马现在是一马当先的文旅体融合的一个加速度，也展现出了我们三都奔马扬鞭的发展活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我也会继续我的豆瓣。

0: 幸福学友。
1: 加油！加油！
2: 第六回圈里头，这个加油是不能这么喊的，他的加油方式是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激流回旋项目就是在这种特定的水道上进行速度竞技，在水道上要过18到25个门，有两种门，绿白相间直径门，从上往下直接通过这个门，红白相间叫逆水门，是要从下游往上游滑，
1: 就是打个圈呗，
2: 对，要转一下回旋嘛。回旋门不能少于6个，
1: 自己选择吗？选手？
2: 不，这是比赛之前定的。
1: 哦，他这个现在就在就打了一个圈回来，
2: 这就是逆水。
1: 哇，那这个要求他们的力量爆发力很强哎。
2: 对，
3: 撞杆了，撞杆了，这是扣几分？
2: 扣2分，这叫碰门。
1: 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场比赛，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层级？
2: 这个比赛就是亚洲规格最高的激流回旋比赛
1: 啊，这么牛！
2: 对，这一次比赛呢，我们运用了国际滑联批准的计时系统，还有四项化的办法。我们还根据亚环的要求，聘请了4位 ITU 亚洲的国际裁判，30几位 NTU 就是国内的技术官员来执裁。所以说，从硬件到软件到服务保障，我们都是以最高规格来执行。
3: 咱在贵州这种比赛是第一次吗？
2: 不是，去年也在这个场地举行的。
1: 那为什么2次这么高规格的赛事都落户在夏斯古镇呢？
2: 关键是我们有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刚刚大家看了比赛，也应该了解皮划艇激流回旋对水的速度、水质、河流落差都有要求。我们这条赛道呢，全长490米，是奥运标准的赛道。全程落差是6.8米，水流的速度能达到15到20每秒的立方米。赛道设计融合了国际典型水流特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激流回旋赛场之一。所以说，这条赛道是我们进行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的天然赛场。在这个赛道上，培育了我们贵州的优秀选手。任家华，2届全运会、14、15届全运会的激流回旋冠军。黄娟代表国家参加巴黎奥运会，咱贵州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选手。
1: 我突然间就明白那句话，什么叫贵山贵水贵人。
2: 近些年，贵州围绕超长拳涉山水，在6大重点项目，依托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承办了系列的高规格比赛。2025年举办了攀岩世界杯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亚洲皮划艇激流回旋锦标赛。今年我们还将举办更高规格的世界拳击世界杯啊，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等国际赛事。
3: 我们贵州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山形险峻、水流湍急、高差分明的一个自然山形。这次举办皮划艇激流回旋、山地越野以及攀岩等户外运动的绝佳的天然竞技场，生态优势是我们举办这种赛事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更重要的是，贵州并不是简简

0: 单单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把我们自然资源优势啊，转化成为体育赛事优势、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城市传播的优势。通过赛事举办，能够把我们贵州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山地公园省的资源特色，以及卧彩贵州的文旅品牌，通过赛事促进当地的发展，变成一个新窗口、新赛道。
1: 在动前景当中，我们真正看到的这个景，就是把比赛的看客变为贵山贵水的回头客。
0: 照着画就完了。
2: 对。其实这种边看赛事边体验这种非遗的形式还挺好的。
0: 运动员赛后训练以后让他们过来。
3: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激流回旋项目啊，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心理调控能力。
2: 游客来体验这种非遗的人多吗？
4: 多的，他可以做一些冰箱贴啊、斜挎包，还有一些 T 恤，买一些我们创产品。
3: 去年的亚洲锦标赛，他的伴手礼
0: 就是
3: 夏思犬的。亚洲来的这些选手非常喜欢啊。
2: 你看这个时候是有团过来的、
4: 这个、对，这个点就是团队来的时间点的。他们现在上一个站是从西江过来，
0: 但是你西江跟我们夏思其实蛮雷同的嘛。
4: 但是夏思呢，它是一个水陆码头，文化的话呢有一点点差异。比如说我们这边有徽派的一些建筑，还有各大会馆，对面就是广东会馆。
2: 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夏思古镇是有600年的历史。
0: 对，
2: 从风雨桥这边看过去，一江碧水穿城而过。明清的时候，这里就是一个重要的码头，也成为了茶马古道重要驿站。
0: 夏思古镇哈，作为4A级景点，本身就凭借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秀美的古镇风貌，吸引着一定量的游客。而这样一个国际性的皮划艇赛事落地古镇，相当于在原有的文旅底色上叠加了一个高关注度的赛事 IP。 赛事吸引了选手、媒体和观众来到这里，这自然就会带动更多的游客走进来、留下来。
2: 大汗淋漓啊！这一天下来真是玩累了。我们老师们，我们一起干个杯好吗？
0: 好，
2: 我们尝一尝蓝莓汁，放松一下。
3: 可口的蓝莓，
2: 酸酸甜甜。
0: 你们有没有想过，夏思古镇民族文化很浓郁的一个地方，能跟我们的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么一个比赛捆绑在一起？
2: 我是真的没想过。你看，我们去看了那个皮划艇的竞赛了之后，其实那分钟自己也想上手去试一试，然后没想到真的就有这么一个体验项目。我觉得是很大程度的去满足了我作为消费者的需求。
0: 对对对对。
2: 那么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赛事到专业顶级的国际性的赛事，贵州的体育赛事啊是越来越丰富。省体育局呢也发布了这样一份2026年的赛事时间表，光上半年就有640项、1800场赛事活动。在这些赛事的安排上有什么考量吗？
3: 这是根据我们赛事的特点，同时结合贵州自然气候、人文庆典等，让比赛本身就成为一种旅游的产品，打造参赛、观赛、旅游、购物体验的一体化消费链。贵州引进和举办高规格的国际顶级赛事，直接对标国际标准，提升贵州在全球体育版图中的能见度。

0: 全年的赛事覆盖了全省9个市、州、88个县、市区，形成了月月有大赛、周周有活动、天天可参与的火热局面。贵州的赛事安排是一套组合拳，最终目的是将贵州独特的山地风光、凉爽气候与多元民族文化深度融入赛事，推动体育与文化产业的同频共振。
1: 这样的赛事布局本质上是以赛为媒，以体处理，以文塑魂。一方面用国际赛事提升高度，用群众赛事筑牢根基，用特色赛事彰显辨识度。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是通过赛事流量呢来带动我们的消费，激活产业，传播文化，真正的实现体育文化旅游互相的赋能。
2: 那2025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贵州省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出台了这样的一种方案？
1: 这个方案出台呢，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战略前瞻性。一方面呢，15-5时期啊，它是我们贵州省旅游产业从资源驱动、流量驱动进一步转化成场景驱动、融合驱动和价值驱动的关键时间节点。过去我们讲文旅融合，现在呢，我们是把体育加进来了，实际上是把我们贵州的山地资源、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以及赛事活动资源全面的打通。另外一方面呢，文旅体融合也是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体育赛事能够带来人流、关注度和传播力，文化内容能够提升体验深度、品牌辨识度，旅游则能把这些关注转化成消费和产业收益。所以说，这个方案是面向15-5提前布局，通过政策的引领、项目支撑、场景创新，推动贵州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我们的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强省转变。嗯，
2: 那在这些的赛事发展当中，其实我们能看到怎么样的一种发展活力呢？
1: 首先呢，是经济拉动产业的活力，体现在一业兴、百业旺的带动效应上，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增量。据我所知啊，春超、春 BA 等这一系列的 IP 啊，是我们在全网的累计的浏览量超过2800亿人次。2025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量呢突破1亿人次，旅游的总花费呢超过1000亿元，双双实现了破亿和破千亿。还有在贵定刚刚结束的全国的 U16 的这个少年的男子拳击锦标赛，这个赛事呢有效地带动了我们当地的餐饮住宿增长。
3: 好，本次比赛我们有32支代表队参加13轮金牌的争夺。
4: 2026年全国少年 U16 男子拳击锦标赛在贵定县城广场开赛，32支代表队486名少年拳手同台竞技。
5: 了解一小点，
6: 陪我老公来看的，去年也在这里打的呀。
5: 喜欢看。
4: 赛事期间推出布衣剪纸、豆染、云雾茶、刺梨干等本土特色礼品展销，全方位展示地方民族文化与特色物产。当地秉持跟着赛事去旅行发展思路，以赛事聚人气、引客流，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2025年，贵定接待游客488.5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0.35亿元，两项增速均约20%。
1: 贵州文旅体融合，它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办活动，而是在形成可感知、可传播、可转化的品牌活力。通过春 BA、春超、春马等等一系列的现象级赛事，贵州呢正在把乡村生活、体育赛事、民族文化和旅游消费连接起来，让外界看见了一个更有烟火气、更有参与感、更有创造力的贵州。这也正是总书记嘱托我们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的生动的实践，也是贵州面向15-5探索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
0: 我们省体育局发布了赛动前景体育旅品牌，以跟着赛事来贵州，赴一场体育与山水的激情交响乐会为主题，计划全年举办大量赛事，
1: 还有乡村振兴的内生活。

0: 活力。这种活力体现在群众是主角，百姓得实惠的共享的机制上面。可以说文旅体融合呢，给我们贵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那接下来推进文旅体融合，不断让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乘风破浪，激流勇进。那您二位觉得它的发力点在哪儿？
2: 持续擦亮贵州村子好金字招牌，因地制宜培育村麻的本土 IP， 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和地域特色的赛事矩阵，将体育的激情、文化的魅力和山水的秀丽打包成独一无二的贵州体验。
0: 关键呢，是要从赛事流量转向我们的产业流量，从单点出圈迈向系统塑造。贵州从来不缺资源与话题，缺的是将赛事、景区、文化、消费以及城市服务贯通起来，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为留下来、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让文旅体融合真正的成为贵州"十五五"期间旅游升级、县域经济激活、多彩贵州品牌塑造的重要支撑。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哪个美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大华酒店，哦，我想起来了，大华酒店，不，这都一个多月之前的事儿了。你们怎么不认真的想想？都发生了一个多月了，他为什么现在才来报案啊？这很明显的是讹诈呀！哎呀，你们该去问他才对。
1: 你不是长期住金帆吗？怎么跑去大华了？
0: 哎呀，我这个人就这样，一个地方住久了，我总想换个口味试试。 在大华住的那晚就你一个人吗？想好了回答，酒店都是有记录的。这点常识不需要你来提醒。好，回答你问题啊。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去时候是我一个人，但是后来我助手没有带人上来，那我真的就记不清楚了。
2: 周，
3: 哎，
2: 给这个赵先生倒杯水。
3: 好的，
2: 我们先出去一下啊。

0: 看出来了。
1: 你觉得他身上的味道熟悉吗？
0: 雪茄。
1: 所以我在想啊，咱们怎么能够在他身上找到一些证据？一会儿呢，随机应变，你配合我。
0: 明白。
1: 稍等一会儿。
2: 各位警察同志，我麻烦你们办事儿麻利点行不行？我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
1: 我是无业嘛，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啊？
2: 无业不代表就没有个人事务要处理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是主动过来配合你们调查的。你们有这个义务保护我的个人正当权益，还有我的生活不受影响。
1: 没错，我们只不过是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你急什么？你急什么？我问你。
2: 哎，警察同志，还要问什么问题吗？
3: 跟你有关系吗？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你不知道吗？用不用我给你普普法？
2: 可警察同志，我说你们问了半天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有必要还在这儿硬撑吗？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走了。
3: 我让你走了吗？
2: 两位警官，我劝你们下次叫我来之前先准备充分的证据，这不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当然，你们的时间也不值钱。
3: 说什么呢？
0: 松手，松手！
2: 干什么呢？你是要在这位女警官面前表现一下吗？还给我普法？
4: 你刚刚这么一下，我可以告你的，你知道吗？
2: 跟你计较。还把我丝巾弄走了，送你。
4: 开门。

哎呦我去，你就不能收拾收拾吗？窗户开开点儿，全是味儿，你闻不到吗？啊，真行。哎，你看了看这个。

0: 你认为岳伟是什么人一样？哪儿弄的？
1: 赵公子身上。这个赵公子啊，原名叫赵世杰，晋州人。

0: 但是这光是味道，这不能成为证据。那有什么呢？啊，没剩女咱可以再找啊。我今天来呢是想告诉你，我信你。但是根据徐丽的报案，很难盯死这张子。接下来我会继续调查李雪梅的案子，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任何的破绽。
1: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我回来，我马上追你心头。
2: 行，
0: 何必是何
2: 不，我不喝，你赶紧收拾收拾屋吧。

0: 吃了呗，二叔。
1: 吃过了。我歇一会儿又看电视，
0: 看个新闻。
2: 宝华集团的电机厂改制项目现在正式开始。
3: 好，有请我们各位领导上台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0: 这不是搞老板吗？二叔，来来来来，你看，
1: 谁？
0: 蒋老板。
1: 哪个蒋老板？
0: 有缘饭店那个蒋老板，我带你去他那吃过饭。
4: 聂总，请留步。招呼一下。聂总，请问您对咱们电机厂的改制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0: 不是，他怎么跟聂宝华那么混到一起去了？
4: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把电机厂发展得更好。那您对
0: 这事儿得赶紧跟上头汇报一下。

0: 三万多枪，啊！我天，什么人抢的？他怎么知道你有钱？
1: 我也不知道，就是去医院的路上，然后突然冲出四个小子，就把我给抢了。

0: 你这两个月前就该查了。哦，忙，没顾上。哪个单位的？公安局。你嘴唇颜色不对啊！建议你加一个心电图。单位能报了吗？啊，
1: 自己掏钱。那我开了。我跟您扫听一个人啊。 有个患者刘秀娥是你们这儿的吗？你来检查还是查案的呀？对，先检查。主要是因为这是我远房亲戚，说是她老公一直挺忙的，都顾不上，所以我寻思顺道过来看看。
0: 哦，老病号了，最初是因为习惯性流产住过几次院，后来发现肺上长了东西。
1: 还挺麻烦的，
0: 是，家庭条件也不好。是啊，本来应该手术，这两个星期以前忽然说手术费交不上来了，所以啊，这手术一直拖着。是18号左右的事儿。
1: 是，
0: 还是不是来查案？啊，
1: 职业病。
0: 职业病不合，其他另一些主意了。
1: 赶紧，赶紧，赶紧查吧。
0: 好，谢谢。

0: 刘秀啊，嗯，你是？我刑警队的，我姓魏。哦，是不是我们被抢的钱找着了？那倒还没有，所以过来来找你了解了解情况。
1: 坐。
0: 啊，没事。蒋广善，你丈夫对吧？嗯。有没有跟你讲过被抢的整个这个过程啊？没有。
1: 嗯，就是那天他本来应该8点来给我送饭，但是第二天才来，来了就垂头丧气，说是被四个流氓抢了，好在人没事儿。
0: 抢的细节没跟你讲？没有。他每天都是晚上8点过来吗？嗯，最晚不会超过8点半，
1: 因为还要回去准备第二天的早点。
2: 你们家店我去过，还挺好吃。啊，要转让了是吗？嗯，广善说，他找了个给人开车的工作，比开店赚钱多，就是时间上要跟着老板走。这不，最近都没怎么来。嗯，久病床前没孝子，何况是老公呢？
1: 老板做什么呢？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他们？老爷们的事儿我一般都不问，反正他肯定是有他的考虑。啊，是。啊，你说，我们命多苦，好不容易凑了点钱，还被抢了。主要是你们太露富了，就拎这包出去，肯定让人盯上。
0: 这包很贵吗？
2: 假的，真的很贵。
1: 这包原来不是我们家的，不知道广山从哪儿弄来的。

0: 大姐，你这包能借我用两年吗？哦，没问题。嗯，就对你们关爱有帮助是吧？哎，
1: 不好说。
0: 反正我也没什么用。您要是能帮我们把那3万块钱找回来，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给。
2: 没有目击者，没有指纹。

0: 没有体液，排查也没什么结果。
1: 你上次提那个问题啊，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这两起案件相隔这么长时间，用在同一地点发生，这难道是偶然？
2: 还真是了。
0: 哥，你看啊，八八案的凶手作案范围很广，从郊区到市区，这很明显是为了避开我们调查他的作案动机和行动轨迹。唯一的两次作案都是在电影厂附近，这意味着什么？
1: 有问题，肯定有问题。
0: 这种有规律可循的犯罪一定有原因，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原因，就能抓住他的尾巴。他的原因是什么？

0: 老婆，哎，来了，
1: 来。江黄山的事知道吗？
2: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你说你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怎么突然跟聂宝华就混一块儿去了？
1: 他那个包揽比这还强。

0: 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1: 这个人真奇怪，身上这么多疑点，但就是跟每个案子都靠不上。大鹏，帮我忙吧，你帮我倒查一下这个人，过去那几年都去过哪，做过什么，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
2: 行，查。你说，倒查几年？
1: 八年。
3: 哟，三火哥，
2: 伤都好利索了。你伤是好了，
3: 咱们这聂主任心里的伤啊。
4: 哎呀，你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谁还没有个失职的时候啊？只是犯了错，总得有个合适的态度，对吧？别总那么趾高气昂、啊。

0: 小聂怎么出事那天，我们确实在路上碰着过一辆面包车，当时没注意，现在想起来跟蒋广善的车很像。
1: 三虎，你看清楚司机的脸或者是车牌号了吗？
2: 没注意。
0: 这种车在路面上非常常见，不能因为这个就认定跟蒋广善有关系。
2: 三虎，哎。
0: 把蒋广善最近去了什么地方，还有从现在开始把所有会去的地方都搞清楚。
3: 好，我去盯着他。
0: 等等，蒋广善公司的人大多数他都认识，外面的人又怕嘴不严。
3: 哎，我倒想起个人，干这挺好事。

0: 有没有？
1: 没有，
2: 没有。
0: 走。没有。
3: 哎，主任，找遍了，没有。确定。哎，好的，主任，上车。

0: 行了，都别动了，我来收拾。
1: 不是，我帮你吧。
0: 不用
1: 啊，
0: 不用。
2: 哎，小鱼啊，嗯，开言真的是上得厅堂，下得书房。
0: 嗯，他对女人的夸奖还停留在100年前呢。
2: 我不是那意思，我给你拿茶。嗯，
3: 宋哲，
2: 哎，
3: 你别在意他啊。顾开言同志说话就这样，他不挑别人毛病，他就不舒服。跟他妈妈一样一样的。
2: 哎，顾局，我早就习惯了。我其实想说呀，开言呢在单位业务能力强，没想到在家里面还这么出色。
3: 哎，宋哲，
2: 哎，
3: 这个话我听着可是有点别扭了啊。你的意思怎么的？我们家顾开言只能顾一头呗？
0: 是吗？
3: 我听是这意思。
2: 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好，哎呀，你这个我喝茶吧，喝茶。
3: 哎呀，我问问你啊，
2: 嗯，
3: 这次割喉案正是聂宝华吞兵电击厂的节骨眼上，你不觉得这是巧合吗？
2: 我觉得
0: 如果太过巧合，若非机缘，就是预谋。
2: 我觉得开言说得太好了。
0: 不是我说的，是小说上看的。
2: 那说的也有道理。你看啊，这割喉的凶手突然出现，最大的受益者那就是聂宝华。
0: 你不会认为是聂宝华指使了割喉凶手吧？
2: 我们现在是在推测。
0: 不可能，88年的时候聂宝华只是个小混混，而且他妹妹差点死在这个凶手手上，这两个人怎么都不可能搞在一起。
2: 嗯，
3: 不要忘了，这个案子当时影响是很大的。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聂宝华派人模仿作案，当年呢，都变成了每天都要派一些青壮年去送女工回家。
2: 嗯，
3: 很多家庭啊，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呢搬的家，这跟今天电击厂这个情况很相像。而聂宝华呢，也经历过这个时候，
2: 所以我是觉得聂宝华的嫌疑还是很大的。包括这赵公子，老魏呢已经确定了，他跟

0: 你雪梅这死，魏国平为什么不来啊？
1: 我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老魏说他那儿还有事儿，然后让我，啊对，老魏让我包，这包帮你拿来，然后让你帮查一下这什么牌子的，还有包上的血迹是谁的？
0: 谁的包？
1: 蒋广善的。
0: 嗯，行。

0: 行了，别装了，尿劲儿早过了。上面都锁上了，没有人会听得见你嚷嚷的。
1: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你想要什么？
0: 应该感谢我救了你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我要再喝一点水。你要是把我渴死了。

0: 他先回了趟家，然后去了美高美，一直到1点钟左右，他才带着两位小姐去了金帆。等到了早上6点，我看他的车还是停在金帆门口，就赶紧过来跟您汇报了。
1: 挺好，再有什么情况再告诉我。这部电话你先拿着，有事及时跟我联系。
0: 谢谢聂主任。
1: 以后尽量还是少来这里，避免和他碰面，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去吧。
2: 进。这是公安局那个吧？
3: 哎，
2: 体检报告怎么没叫回来啊？
3: 哎，上次是有个案子，临时就把我给叫走了。
2: 别胡了，我看你上次就不是来做检查的，体检时间还来查案。哎，
3: 咱谁也别说谁，如果马路上躺倒一个患者，你们就算下班是不是也得治病啊？
2: 我真服你们这些警察了。说吧，今天是来检查来查案？
3: 查案。我让您帮我查一下，你们这个医院上个月18号晚上有没有收治过外伤病例？啊，一看就是那种打架斗殴造成的。
2: 这可不归我管。哎，记者啊，你帮我查一下上个月18号的外伤病例。啊，谢谢啊。
4: 你还真在这儿啊？大周末的，你不休息啊？
5: 你不也没休息吗？
4: 我这不是特意来找你吗？
5: 什么事儿啊？
4: 我一个朋友就送我2张，你看，这是钢琴演奏会的票，我这对音乐也不是特别懂，所以就来找你嘛。
5: 2张啊？
4: 啊。
5: 谢谢啊，要找人一起去看。
4: 哎，不是，是我朋友送我的2张。
5: 你不是给我了吗？
4: 不是，
5: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2: 我送你。
5: 也行，走吧。
6: 你什么朋友啊？懂音乐？我怎么不知道？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懂音乐，我有时候我也听，但是，
4: 哎，这是干什么？
5: 不是朋友，魏国平。
4: 他还不如我呢，他平时连个电影他都不看。
5: 我是想让他放松放。师哥。嗯，
6: 哎，那个手机袋怎么样？
5: 哦，我寄给上海一个朋友了，他说要过2天。
6: 好，
4: 哎，
6: 找我。
5: 宋处给了2张钢琴票，
6: 跟他去，注意安全。
5: 哎，不是，他不感兴趣，咱俩去看吧。
6: 我也不感兴趣啊。
5: 我不是想让你放松放松吗？
4: 哎，行了，去吧，
6: 听听音乐，舒缓舒缓心情。什么一天总绷个脸，跟你有关系吗？
5: 你干嘛去啊？
6: 我看我妹妹去。
5: 我跟你一起，我好久没见她了。
4: 不是，那音乐会不听了是吧？
5: 哎，让小霞去听吧，她不是最喜欢文艺了吗？正好她还有车。
6: 哎，你看啊，你、我妹，她只有2张票。
4: 看我朋友就给我2张啊，
5: 你想想办法。

0: 我们俩没办法，
1: 你想想办法。
0: 哎呦，你这真行，先问我小霞去不去吧。哎，他要去的话再买。他是给我的，
1: 你喊什么呀？

出事了。

0: 干什么？
1: 走，给我，
2: 刘老总，
1: 跑！
2: 动手，动手！
3: 你干嘛呢？
4: 小霞，你没事啊？
5: 他要带我去复健中心，没有伤害我。
6: 你带他上什么复健中心？
7: 我带他去看看腿。
6: 扯什么蛋？医生多少年前就说他那腿根本治不好。
7: 现在国内医疗水平发展很快，很多以前治不好的病现在是有希望的。市医院新成立一个复健中心，治不治得好看看呗。
4: 去复健中心也挺好。
6: 那个，刚才不让你救人啊，先给你道个歉。
7: 没事儿，没打死我就挺好。
8: 哎，你怎么知道小霞没击中你？
7: 我俩说好了，礼拜天我来给她修东西，这到点敲门没开，我一闻煤气味特大，我一着急就拿斧子把门给劈开了。
6: 什么叫修东西还说好了？谁跟你说好了？
7: 他也总给我送吃的。
5: 你们最近忙吗？
4: 警察哪有不忙的？
8: 王老板，我问你，这事儿之后不会又去告状吧？
7: 告状？
8: 嗯，
7: 我压根儿也没告过卫队啊。
8: 没告卫队，让你找不到工作？
7: 没有，我看你是挺生气的。后来我一想，我也是罪有应得。小夏也跟我说，说卫队根本干不出来那事儿。我发誓，我真没去告过。
8: 那合着从一开始就冲你来的呀？

0: 那个附件多少钱？我给你。
1: 不用。
0: 你想用这个钱以赎罪是吗？晚了。
1: 不是，真不用，真没多少钱。
0: 什么意思？你别蒙我啊！你出去按个摩多少钱？你看看去。
1: 不是，复健中心刘主任答应我，小霞的康复治疗由我来负责，他就收了个挂号费，真没多钱。
0: 什么叫由你负责？你算老几？
1: 我有中医推拿的证，就在屋了，我去拿。
2: 梁远，坐，坐。
0: 你什么时候考的证？
1: 就在里面的时候，我闲着也没事儿嘛，我除了看的法律的书多一些，再就是看中医推拿按摩理疗的书，啊，有好几本都是那康复中心刘主任写的。
0: 可以，没看出来啊。啊，
1: 所以说这出来以后，我就找到刘主任，前两天我好说歹说，他说同意收我做同等学历的硕士研究生。
0: 我要考研究生，啊，那我现在要对你刮目相看了啊。
1: 不是，这不用，这得通过考试才行。我这还得感谢卫队把我送进去。
0: 什么意思？

0: 我有了人生志向。
1: 啊，合着小霞没瘫痪，你就没人生志向了是吧？
0: 不是啊，我可没这意思啊，我没这意思。
2: 打算怎么着啊？以后
0: 赚钱，我想开一个中医推拿馆，尽量能把小霞的病治好。

0: 慢点啊！这树都长那么高了。哎，来吧，来吧。这路是不是铺平了？以前坑坑洼洼的。
1: 去年修的。
0: 那儿开了家水果店。
1: 我行了，我慢点。
0: 等闲了，可以去那儿买点水果。
1: 好。
2: 慢点，
1: 慢点。
2: 哎，小心！
1: 你真放心我跟小夏去听歌啊？你别在里边睡着就行。行了，时间差不多，走吧。
3: 哦，对了，我最近知道点事儿，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我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看见强哥了，他要开一赌场。
1: 这事儿我们掌握了。
3: 李飞从号里也出来了，他没有工作，但花钱大手大脚的。
1: 李飞也是那时候跟你们在一个号里是吧？
3: 啊，
1: 这事儿我们也知道。
3: 我去长途汽车站找活，碰上一个我们号里的人，他说是三火让他来。
1: 谁？
3: 三火。但具体干啥不知道。
1: 你认识那个人叫什么呀？
3: 杨二虎，抢劫惯犯。这人不是善茬。我就见过他那一次，
4: 没事，这事交给我吧。
1: 走
4: 吧。哎，看一眼，你也上车吧，我把他们送过去，然后直接送你回家。
2: 啊，不用，我在附近正好有事儿要办。
5: 哎，老魏，你送就完了，我才想起来我送什么。
4: 好，
5: 别，你小心点，这车刹车有点软啊。
1: 我没带驾照。
5: 啊？
4: 不是，
1: 抱歉。
5: 哎呦，我你可真行啊！那个开眼，你早点回去啊，要你爸别担心了啊。
2: 行了，赶紧走吧，别迟到了。
6: 别动歪心思，不然不会放过你。

0: 挺好的，老宋啊，说的是你妹妹和王德发，你不觉得一个人能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吗？我都很久没看见我妹妹这么笑了，轻松。
1: 我说的不只是你妹妹，
0: 我方，你去哪儿？
1: 这边。
0: 哦，走了，明天见。
1: 你自己注意身体。

0: 你叫王子明？
1: 是。
0: 你胳膊上那伤是怎么回事？
1: 你不小心碰的。
0: 碰的？这是你的病历，上面写的很清楚，缝了六针，刀伤，你怎么解释？
1: 我真就自己碰的。
0: 王子明，我告诉你，我现在让你说，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我提醒你

0: 1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了？啥也没干。你还给我扯！18号的晚上你们四个人抢了人3万块钱，有这事吧？我告诉你，抢劫是重罪，你自己给我想清楚。
1: 我冤枉啊！我们就看他从赌场出来赢了钱，想借点。
0: 具体怎么回事？
1: 啥也没抢着，那人太凶了，我哥们刀都比多了，这就是他花的。
0: 那个人长什么样？
1: 记不清了。
0: 私设赌场，你知道是什么罪吗？胆子不小，你们！
2: 这个人你见过吗？看清楚，18号的时候去过你们赌场。哦，他呀，穿着土不拉几的，那天晚上在我们那儿赢了对半呢。
0: 别说你们黑话，对半是多少？
2: 就翻了一番。
0: 那他赢了这么多钱，钱是怎么带走的？
2: 拿了个布袋装走的，也是他自己带过来的。
0: 是这个袋子吗？差不多。行吧，先把它带下去吧。

0: 现在看来这个蒋广善真是有问题，他的钱根本就没被抢。更奇怪的是，他一个人就把四个来抢他钱的小混混全给收拾了，这绝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得到的呀。
1: 而且我不是问了医生吗？他说把这个王子明手砍伤的这个人应该是左撇子。
0: 不会吧？
1: 蒋广善过去的行政轨迹查出来了，
0: 除了在我这儿这几年之前的吧，都是一些居住一些信息，还不是很全。你再给我几天时间。
1: 你给我吧，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
0: 你行吗？我给你拿去。

0: 真是小瞧你了，我要真是回来晚了，我还真麻烦你。你有本事就杀了我，现在不杀了我，以后会后悔的。
1: 真是聂宝华的亲妹妹啊！有股子狠劲儿。

0: 我知道你，等我哥找到你，一定把你弄死。要不然你现在就放了我，让我哥留你一命。
1: 放心吧，我不会杀你的。
2: 你可是我的宝贝儿啊！
0: 放开我！

0: 我看他拎着个大麻袋过来，感觉挺神的。不过武离太远了，里面装的是什么，实在没看清楚。
1: 挨个屋子都给我看。

0: 我把兄弟们都派出去了，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1: 别太着急了，
2: 我能不急吗？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4: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4: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 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4: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4: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六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4: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孕妇
4: 对，
2: 让座。
4: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4: 等一下啊，
2: 好，
4: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7: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4: 两张，
2: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7: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4: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4: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

0: 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0: 吃冬瓜呢，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老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2: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2: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5: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1: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2: 我都等不及了。
1: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4: 太好了，
0: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1: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5: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

0: 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嗯、你看啊，我这一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嗯，
1: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3: 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
3: 啊，
0: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2: 小了一圈了。
0: 对，
1: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2: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5: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6: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7: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

0: 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一身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消化快了，人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找回了自信。
1: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2: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3: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4: 那当然了，我原来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
3: 瘦了多少？
4: 15斤
3: 呐、啊，
4: 公斤。
3: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2: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2: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3: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2: 那咱们就说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5: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2: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3: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1: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2: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3: 这真好，
2: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3: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2: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

0: 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地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2: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

0: 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 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

0: 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嗯，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喂，好大哦，大大路见面了，你怎么好奇那个门好奇的吧。
4: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山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烤鸡的老板。2010年来三亚已经有10年了，刚过来这三亚就做青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5: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6: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7: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5: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4: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包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子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子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炭，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子木果汁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啊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5: 对，四个腿儿，四个。
7: 栗子木好像是只有肉木头烤出来的鸡，口感会比较好吧？
6: 里头的肉都已经进入那种味道，从里而外就用香，
8: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9: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骨汁，和别的那个鸡的不一样，
10: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11: 上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

0: 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1: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转都要几十只哦。
2: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3: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了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的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和包成油，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年来商药，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买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鸡。红旺兴利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商业这边旺了啊。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刻是什么时刻？
6: 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她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儿子。
11: 妈妈，我拉臭臭。
5: 啊，妈妈一起好不好？
8: 啊，他又拉臭臭，他又拉臭臭。
12: 喂，要唔要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好吧。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经济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
5: 算了啊、哦，谢谢。哎，
3: 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6: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5: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他都怕疯癫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就随便拿就行。
6: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5: 就连我是他的好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其他吃啦。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咧就系清汤嘅，唔会有盐，唔会有任何添加剂嘅，所以咧生料汤系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唔新鲜。
3: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50-60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豪哥，
7: 哎，
0: 咁你有啲嘢呢？
7: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了。
1: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0: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场上有好的食材，我哋都会采购翻嚟分享俾大家。顾客食得开心，咁我就开心嘛。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咯、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我最喜欢吃牛肉了，
2: 牛肉是他们家的招牌，特别好吃。
3: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
4: 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5: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2: 我帮你调吧，好吧，
6: 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酱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

0: 之果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1: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然后有点辣，
2: 又酸又甜，很开胃。
3: 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1: 好辣，好吃哦！小贝，对，来喝饮料，喝饮料。
4: 老板娘是
3: 多少年了？三四年了吧？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4: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
3: 其实他是姐弟恋。
4: 好好的白菜就让我
3: 吧。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4: 但是他老公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
2: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婆。
4: 哎呀，没事，你讲一下啦。
2: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4: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做间店咧，咁几开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没有咩嘅。
5: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3: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6: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7: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8: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9: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药王红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3: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0: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哦，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帮他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干土的。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4: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

0: 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在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1: 闻着味道来的，
2: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1: 吃起来有点 Q 弹 Q 弹的，很有嚼劲，
3: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4: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0: 对，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我的锅头是五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四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0: 五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三四十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6: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喽，这样子。
0: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5: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7: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1: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8: 脆的香了都有。
0: 附在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1: 对，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7: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8: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1: 附带这个名字是什么？
5: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5: 来，青菜青菜，
1: 装扮过来啊！
9: 装扮你啊，装扮你啊！
6: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1: 那就在公厂吧。
5: 来坐这个。
10: 这里贝里
11: 来了，
10: 肉
11: 是
10: 耶，
11: 喂，
10: 来要在那肉。
8: 刘伯，
6: 刘伯伯。
8: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1: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2: 你在这里也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的乘客？
6: 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8: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6: 战友战友预备唱，
13: 战友战友七个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1: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3: 我们都是人民子弟，战友

0: 我们的集体生活呢，就是在医院了。那边上面坐的还有抗疫英雄。
1: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3: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找了几碟粉肠头。
4: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5: 梁海中
4: 一起吃个夜宵。
5: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6: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8: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工作。
1: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抓好五个重点，贵州以实干实绩开局起步“十五五”。
0: 毕节威宁县用好帮扶资源，促进产业、教育、医疗均衡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3: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瑞、郭希文、屈林、李健参加。纳雍县、水城区、福泉市、印江自治县、汇川区、花溪区、榕江县、赤水市、关山湖区等9个县市区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对去年以来各县市区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给予厚望，对县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徐林强调，要在党性锤炼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系，坚定信念不动摇，对党忠诚不含糊，一心为公不谋私，要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保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扭住四个大抓，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统筹抓好各领域工作，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高度负责，做到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要扛牢官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从严修身律己，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李炳军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抓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省市县三级分类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工业增长，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各项政策资金尽快落地见效。要高度警醒，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和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0: 徐林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之为民履职担当，以法治护航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徐林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全省人大工作的鲜明主线，进一步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着力锻造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精心筹备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郭成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案、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

0: 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建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省领导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孙发参加。
0: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严格制度管理政府投资，大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平稳增长。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成为普遍共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运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当前稳增长和长远调结构，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开展重点项目集中攻坚，省市县三级分类服务一批，推动央企和省属国企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要聚焦国家政策资金投向和行业发展趋势，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旅居地产、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投资增量。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动已签约和在谈项目落地建设，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激发投资潜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好五加三工作机制，分管省领导牵头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各市县强化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加快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质量效益底线，严格落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坚决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和弄虚作假。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各市州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0: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5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 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

0: 作用。
1: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三分之一。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2: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社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3: 我们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4: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0: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
5: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6: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
0: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出席会议，围绕常委会议题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与人大代表座谈交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主持会议。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引入优质资源，推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8: 公司已建成20000平米脱毒种苗研发基地，年繁育原原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属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9: 我去年的种植2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0: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威宁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
10: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0: 93中学

0: 超七成的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7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
1: 学校现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组建了足球、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0: 在医疗领域，威宁以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
2: 威宁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
3: 这段时间，各地交通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4: 在沃马铁路南延伸线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对麻江西站的运营设施、信号和剩余轨道进行施工。车站建设用地522亩，设6股道，规划了集装箱、散堆装等4个作业区，并预留客运条件，预计今年底建成投运。
5: 铁路把货运站修到我们良田村，极大地解决了山路转运成本高、物流损失大。以后无论是化肥、饲料运进来，还是我们的蓝莓、土特产运出去，都能在我们村口装火车。
6: 沃马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川黔、沪昆、黔桂3条国铁干线，承担着磷、铝、煤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重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四电子系统的联调联试，信号、供电等关键子系统必须逐项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全线试运行。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白铁路项目建设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在安顺制梁厂，全线首孔梯形梁成功完成浇筑，同时位于镇宁县的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黄白铁路始于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终至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目前全线建设已完成近半，即6512玉天高速公路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岑上坡2号隧道施工现场，挖掘机、掘进机配合施工人员进行钻孔、出渣等工作。
7: 隧道全线总长365米，目前单桶掘进140米，预计在7月中旬贯通。
4: 水运通道建设同步推进，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航道管理人员勘测时发现，南盘江板荡滩航段因泥沙淤积，影响船舶正常通行。施工单位每天投入3台挖掘机进行疏浚作业，确保早日通航。
8: 通过本次疏浚，我们将彻底清除5300余立方米的爱航淤积物，使航道水深满足设计标准，有效保障船舶安全通行。
9: 作为全国重要的油菜主产区，贵州油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800万亩左右。目前，贵州油菜采收进度已超过90%。今年，贵州聚焦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主推高产高油、优质抗性好、适宜吸收的杂交油菜品种，并推广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综合提升油菜单产。
10: 一增就是增加种子密度，二优主要是选择适宜的播种期，由原来的常规施肥、表施到现在的深层施肥。三减通过技术手段减少自然灾害、减少病虫害、减少机械化收获的损失。
9: 今年遵义市播州区油菜种植面积约36万亩。这两天，在播州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旋等工序。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油菜单产提升项目百亩高产竞赛田进行机械化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210.8公斤，超过200斤的目标。
11: 今年我们机械化生产油菜可以超过300万亩左右，预计的话，今年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以提高3%左右。往年我们主要是联合收割机换杂粮割台，今年我们用的是油菜专用割台，它达到的效果就是这个降低劳动强度、抢农时、减损。
3: 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

0: 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5-17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围绕产业需求推进科技创新，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同时将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澎湃新闻关注，贵州凭借自然和人文资源以及完善的影视配套，吸引许多剧组前来取景。当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影视主题线路等业态，将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动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法制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兴义市以法治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将法治理念深度融入政务服务、行政执法、生态治理各领域，让基层善治更有温度。
1: 贵州证监局近日联合省反诈中心、省金融监管局等组织相关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共同开展投资者保护宣传活动，通过线下宣传和多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向全省用户推送防非反诈信息等，覆盖超100万人次，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提升对投资风险的辨识能力。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六盘水势选拔赛今天拉开帷幕，75个参赛项目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将选出26个优秀项目晋级省级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迪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我们今天做烤串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煮15分钟，冰块，
1: 冰镇小块。
0: 好，这边放进来的，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
1: 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
1: 先吃一个原味，
0: 好吃吧？嗯嗯，
1: 山药、地葫芦，
0: 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1: 的感觉，
0: 对，好吃吧？
1: 哇，加上这个更上头哎！我喜欢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烤串稀饭，烤串应该都有吃吧？
1: 有啊，
0: 每次都会有剩嘛。
1: 对，
0: 剩的话你就怎么办？
1: 剩的话炒饭呗。但是我们的今天的饭是生米，
0: 对，我们把它煮成稀饭，
1: 直接把烤串啊煮成稀饭，这我不敢去想象。
0: 这些来煮稀饭呢，它就是又有肉味又有它的味道。我之前有介绍，我在家里面我常常有时候会煮稀饭，
1: 对，
0: 那我煮稀饭我常常会放，有一次不巧刚好有羊肉，我就把羊肉跟孜然放进去，发现哇很好吃，嗯，对，所以我的稀饭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只要有剩下的烤串可以哦，但是你不要放炸鸡哦。
1: 为什么？
0: 我有一次吃台湾不是很流行吃咸酥鸡吗？嗯，他吃没有吃完，我就煮的咸酥鸡的稀饭，哇，油死我！那个就不建议，差不多这样够了吧？
1: 好，
0: 然后把这个
1: 生米
0: 放进来，然后西红柿放
1: 啊，整颗直接放。
0: 对，然后大概是对生米，大概是对一对五左右，一对四一对五左右。
1: 一的米，五倍的水。
0: 对，然后来给我一点盐，白胡椒，好，现在是让它煮15分钟。那现在我们来煮第二道，冰块，水，好，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它
1: 冰镇小木耳。哎，我们是本来就是小木耳，不是那种大块的剪。
0: 我们拿到手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川耳。嗯，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台湾是第一次吃到这个，是在四川菜里面吃到的。它是说川耳，它很脆，它非常好吃。好，给我一个水晶碗。好，这边放进来的，对不对？盐，然后芝麻油，这个你以为这样就很好吃，对不对？没有，
1: 你要加辣椒面。
0: 对，哦，就整个就又不一样。嗯，来点无醋，哎，好好吃。
1: 干嘛？先吃一个原味儿，
0: 好吃吧？嗯嗯。然后醋再下去，
1: 很好吃哦。再吃个带个醋的是吧？
0: 哇，好吃吧？稀饭配这个
1: 蒜香酸辣小木耳，
0: 你就自己发明菜名了，对不对？好，接下来
1: 山药，嗯，是要拌在我们的稀饭里吗？
0: 没有，这是配菜。
1: 那你还要炒一下是吗？嗯。所以吃个稀饭不能只吃稀饭，还得有点各种各样的，
0: 当然
1: 缤纷的配菜才会吃着有趣。

0: 会觉得很无聊啊？
1: 那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2: 西葫芦，对头，也是切块是吗？
1: 就跟它长得差不多嘛。
2: 那这是要做个什么菜呢？
1: 炒西葫芦，你有吃过吗？
2: 吃过啊，我一般是烤的西葫芦。
1: 哦，炒的很好吃。
2: 炒的，你跟山药一起炒。
1: 对。
2: 开始把这两个变成一道菜，我就想知道你用什么味儿去调它。
1: 辣椒面，你看哦，我们从刚刚录影到现在，我们花了8分钟。那你看这背这菜是不是很简单？
2: 对啊。其实就是在等我们的这个烤串稀饭煮熟之前，我们就把其他的小菜都做好了。
1: 对。
2: 菜籽油。
1: 然后炒这个有个重点。
2: 什么重点？
1: 就是你现在放下去，先不要那么快翻。
2: 直接放到油里，不要那么快拌它。
1: 对。
2: 让它先煎出一点壳子是吗？
1: 对对对，有点焦味。
2: 如果太早拌它会怎样？
1: 它就是只是把西葫芦或是山药不会，西葫芦就会只是软。哦。对。
2: 它不会，你想让它有点脆口那个边。
1: 对，所以温度一定要高。然后可以把它剥开，让它去接触。好，你看现在这样对不对？我再剥。哦。它就有这个就好吃
2: 啊。烤的感觉。
1: 对，所以不要那么快去炒它，这样你懂意思吧？啊。好，这边来点盐。

0: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是学了三道菜，三道快手菜。
1: 那现在这个稀饭就好了，对不对？你打开来，它的那个西红柿在这边，但你把它切一切，它就软了。然后刚刚的那些肉就在里面，
0: 烧烤酱都拌在里面了，哇哦，香哎，
1: 香！来给我一根汤匙来试一下咸味。那你要浓一点也可以，你要稀一点可以，你自己做决定。
0: 谁能想到隔夜的烧烤竟然能做成早餐粥？
1: 你要做成稀饭也可以，做成粥也可以，或者甚至说你今天水不要放这么多，你把它做成一个炊饭也行，对不对？那你看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出这样子，这样早餐谁不爱？好，试试喽。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烤串稀饭，对不对？你可以试试看。它西红柿很好吃，然后
1: 带一点这个，
0: 对对对对，
1: 荷叶的烤串，
0: 对。好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嗯。
0: 好吃吧？
1: 我加了这个更上头哎。
0: 然后再来，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炒的节瓜跟山药。
1: 节瓜，
0: 嗯，这个很简单。

0: 对不对？然后配个，
1: 其实这个也是看起来也是烧烤主题的，
0: 感觉上是给它是炒出来的，
1: 但是它是炒出来的。然后我们粥里面的放的是隔夜的烤串。
0: 我记得我曾经跟贵州人聊过，他不爱吃稀饭，但我是很爱吃稀饭，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我觉得稀饭这样其实比较没负担，对不对？
1: 但我觉得这个稀饭贵州的朋友会爱的。
0: 对啊，这个稀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用压力锅，所以它其实它现在是浓稠的，你如果不要那么浓稠，你要稀一点，可以再加水，
1: 是没有关系，不会影响。
0: 然后拌一拌，拌一拌之后它还是一样好吃。我常常有时候这样哦，先来吃，我就自己一个人吃了半锅，然后等到差不多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觉得又想吃，我就加点水拌一拌，然后又一锅，
1: 还是一样好吃，
0: 还是一样好吃。这稀饭你应该蛮喜欢的，
1: 我喜欢，而且我觉得你以后如果出去吃烧烤，吃不完的烤串，有的时候比如剩个四五串，就放在店家了，之前以后都可以带回去，把它拿去熬这个，
0: 对不对？
1: 何乐不为？
0: 对不对？短时间在煮稀饭，同时把两道菜做好，其实甚至可以做到四到五道菜都有机会。大家试试看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不好吃？嗯，好吃吧？
1: 那个西北风味。
0: 西北风味。嗯，你再撒一点。
1: 再来点，再来点。哦，它有一点糊糊辣辣的。

0: 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个跟糯米有关的。
1: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0: 对，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嘛，先吃一口，开心一下。嗯，我很爱。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啊！
1: 香哎，
0: 香。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今天来做一个脆皮鸭蛋糯米饭，这个 idea 是从豆皮来的。
1: 武汉豆皮吗？
2: 武汉豆皮。
0: 当时因为去武汉吃的武汉豆皮之后，觉得很好吃，回到家里面呢，
1: 想尝试自己做，
0: 想跟家人分享，所以我就用它，不但做了这个脆皮糯米饭，我还做了个脆皮泡面。
1: 脆皮泡，你说的脆皮是指就类似于武汉豆皮上，它上面有那个蛋液那个皮吗？
0: 对，但比武汉还要脆。对，因为我是用葱油饼来当成它的饼。
1: 可是这个很厚啊。
0: 要擀啊。但是我们要先做油饭，就是武汉豆皮也会有这个东西。对，但是油
1: 有一点差别吧。
0: 上面那个武汉是用鸡肉鸡汁下去做的。我去吃豆皮，我喜欢它的原因是，我觉得它吃起来它有文化，它有底蕴，它吃起来是以前人一直传下来的。湖北给我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是因为湖北太热，给你留下了非常
0: 不是？
1: 那是什么？
0: 我第一次吃到油泼辣子，我不是在别的地方吃到，我确实在湖北吃到。
1: 湖北啊，
0: 对，
1: 吃什么？小龙虾吗？
0: 就是金五路的鸭脖子，他吃之前他会再淋一个油泼辣子。台湾其实也有油泼辣子，但台湾的油泼辣子没有那么的明确的味道。我第一次吃到，我觉得惊为天人的是油泼辣子。我还问他，我说这个叫什么？他说油泼辣子。所以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太神奇了。从那个开始，我就跟我周边的朋友说，我的产品里面一定要有油泼辣子，
1: 因为你觉得它太好吃了。
0: 对，我就自己先做了油泼辣子，做了之后我觉得很好吃，然后我就拿给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出外景的那对夫妻，我跟他说，哎，我做了这个，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很好吃哎，然后他的妈妈也

0: 欢，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再做？我说没关系，那天我要做产品。话说那个时候我要做产品，一直到7年后我都还没有做。然后这对夫妻最常碰到，我就跟他说：“啊，你就只会出一张嘴啦，你就怎样。”
1: 但是你现在终于可以。
0: 所以我后来产品做了之后，第一件事情，
1: 打电话通知他们，发短信通知他们。
0: 你来，我就做微波蜡烛给你看。
1: 哦，7年之约是吗？
0: 好，这边我们把猪肉放进来。
1: 台菜的必须要有这个嘛，这个也是台菜经常用到的小虾，大虾米开阳。
0: 闽菜，闽菜，闽南菜。
1: 你是一个闽菜味吗？
0: 嗯，我国际味。
1: 好吧。
0: 对啊。
1: 你是地球村的。
0: 对啊。
1: 我说家乡，比如说你背井离乡去日本、去加拿大、去别的国家的时候，什么菜会让你最能勾起你对家这个概念的遥想？
0: 姜跟麻油啊。
1: 姜和麻油。
0: 对，麻油鸡、麻油蛋啊，麻油系列嘛。对。
1: 那你现在看到酸辣，应该和我一样，觉得贵阳是自己的家、第二故乡了。我们毕竟在这儿待了7年了。
0: 我不是只有酸辣而已，我今天对在做贵阳来说的话，我甚至我看到红一点的这个西红柿，我都会想到红酸的。拿给我水。
1: 微它。
0: 对。好，再多一点点。好。先把味道煨出来，然后这边来放一点油葱酥进来，一点点油。
1: 我是在外地的时候，如果看到藕汤，我就一定会想到湖北。哦，
0: 因为是藕。
1: 对对对对，还有看到那个锅盔，一定也会想到湖北。虽然就是可能在四川也有锅盔啊。嗯。热干面当然也是，甜酒酿也是。
0: 想的地方多了哦，
1: 嗯，太多了。
0: 对啊，随时都在想家的状态。我们今天呢，最主要会做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在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吃糯米，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来做一些跟糯米有关。
1: 所以就想到了台湾的油饭，还有湖北的豆皮，
0: 对，
1: 可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的结合。
0: 它现在还是有一点湿，对不对？待会它就会膨胀，膨胀之后它就粘性就出来。
1: 五香粉，
0: 对。
1: 白胡椒，
0: 这个对我来说就等于是豆皮的这个饭，我很爱。然后咸蛋也是端午要吃的，但人家说粽子不是要祭奠屈原的吗？就是他投汨罗江吗？
1: 这是最开始的，
0: 那一开始的说法，对不对？这种流传下来的故事永远就是很美，你不觉得？好，再给我一点水，你看它膨胀了，水都吸走了，有没有？这样就是咸蛋油饭，这可好吃咯。
1: 这样干嘛？
0: 先吃一口，开心一下。
1: 咸度
0: 一定很好吃啦。嗯。
1: 哦，这样就很好吃了。但是我们还要把它再做新的变化。
0: 来，给我油在这边。
1: 这里吗？它这样不会粘，对吧？
0: 嗯。因为你一定要有油，它才有延展性。
1: 一个类似于武汉豆皮那种比较脆口的面皮。武汉的豆皮，它是在一个大的有深度的铁锅里面，手拿着这边的那个把，叠着一个毛巾，然后直接倒上去，这么绕出来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用葱油饼，
0: 对，
1: 给它擀出来。
0: 对。这样你就可以轻松擀，
1: 你不会那么黏，
0: 对不对？把它擀得大一点。
1: 喂，那个锅颠起来有点费劲呢，因为它那个蛋皮煎好的时候，它要翻面嘛。翻面的时候，你就瞬间看到哇，一个抛物线，完美的

0: 这个落地也没破，是要打匀它是吧？
1: 对，这个那时候做给我女儿吃，我女儿多爱她，她很爱。
0: 是不是看起来很可口？确实，家常迷你版的闽菜版的豆皮，这湖北人看到这个做法很亲切啊！啊，香哎，下面那个葱饼煎酥了。
1: 闻到那个油香味儿了，你把它压得比较实哦。嗯，因为我怕会翻。好。一。啊。然后再把它摊回去。 因为我觉得像这样子的饭，它必须要也要有带脆口感，有点像锅巴感。好，我们来做酱。那还有酱啊？对啊，一个淋上去的那个胶汁吗？类似。蒜头、
0: 酱油膏、
1: 这个我做给我女儿吃的时候也是这样做。 那因为他小时候不吃辣，所以我也没有放辣椒。
0: 没有加辣椒。
1: 对。好，这边就来切脆皮鸭蛋糯米饭。

0: 试试看。
1: 啊，香哎！
2: 这个是我在家里我女儿的名菜。嗯，
1: 脆的。
2: 对啊。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葱油饼还能煎得这么薄脆。它是咸香的那种，比较偏重口的。嗯。然后饭也是咸香的。嗯。我不是也说，看起来有些概念上有点像湖北豆皮，但是它里面的糯米不太一样。
2: 当然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可能放咸蛋或者放点什么，它有点沙沙的那种口感，那个不那么会在武汉豆皮里吃到。
2: 它不是豆皮，它是个糯米饭，它是一个端午，又要吃咸蛋，又要吃糯米的糯米饭，
1: 对
2: 不对？我只是说我把有一点类似像豆皮的概念，不要再纠结在那个地方。
1: 你是不是后悔太早在我脑海中植入豆皮这个概念？
2: 好像已经满脑袋，你看，只要湖北人一旦有任何东西跟湖北像，我跟你说，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1: 代表什么？
2: 你该回家了。
1: 吃到这个，我也感觉像回家了。
2: 该回家了，就是任何的东西就可以让你勾起对家的思念，湖北的思念，就代表差不多了。该回家走一趟，走一趟，花一点时间，看看对不对？家人，看看你家的狗，它是很舒服的。然后去吃一吃真正的武汉豆皮，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做的是脆皮鸭蛋糯米饭，不是武汉豆皮。
1: 然后就开始想念贵阳市的这个脆皮鸭蛋糯米饭。
2: 好了。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着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关注詹姆士厨房，就能领取菜谱哦。
2: 饭也脆，饼也脆，对不对？
1: 你不说这是葱油饼煎的，我都没有办法想象。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桥是写给人类的情书吗？对贵州人来说，应该是的。桥其实像极了贵州人的眼睛，这双眼见过最深的谷，也听到过最真切的期盼。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马上就要通车了，通车就是起信的时刻。人看桥，桥也看着人。

0: 姐姐，桥修好了，我想摸月亮。
1: 啊，你想去桥上摸月亮啊？如果你长到跟这个桥一样高的时候，可能可以。你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十岁了，上5年级。
1: 哦，你家住在这附近吗？
0: 是的。
1: 那通桥了之后你想干嘛呢？
0: 我想到山对面去看看。
1: 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是在这个桥上修桥的工人是吗？
0: 是的。我妈妈在上面植树。嗯，
1: 哦，植树这么厉害。那你呢？
0: 我爷爷他在上面修桥。
1: 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给大乔送一个礼物吗？你想送什么呀？
0: 我想让妈妈带我上去植一棵树送给她。我想画画。
1: 画画？画什么呢？
0: 画她。
1: 画她，就画这个大乔送给她。
2: 我还想和她拍一张照片送给她。
1: 拍一张照片送给她。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一起去到这个大桥上跟她一样跑起来，这可能就是你们送给大乔最好的礼物。
3: 哎呦，你看呀，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种的水果，你们随便吃哈。每天你要拍的话，往左边一点点，然后就可以，拍到这个桥墩跟这个了夕阳的这个角度。
4: 这个景绝了，今天的云也很美。配上这个桥。
3: 哎，我们在这里看到3次七彩的祥云，非常漂亮。就这个角度，
4: 希望我今天也能看到。所以你这里好美啊，我看人好多。
3: 是啊，我真的是从5月开始，我又不晓得什么时候就变成这个网红打卡点啊。好多来航拍的都在我的院子里面来。
4: 所以都是来拍桥的。
3: 都是来拍桥的。
4: 以前没有那么多人。
3: 没得。
4: 你看，感觉这个桥修通了，整个村子都火起来了。
3: 对对对，现在来我们村子旅游人越来越多。以前来到黔西南都是去万峰林哈，我觉得以后应该都要来我们小花江。
4: 那你好有底气啊，人家万峰林同意吗？哎呀，
3: 这个都是我们美丽的黔西南，都一样的，
4: 是
3: 都一样，都一样。
4: 我们大桥修通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你要记得回馈啊。
3: 一定的，我们会把沿着这个大桥来我们这里旅游的每一位游客都服务好。这也算一种回馈了。
5: 回想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的那些情景，有时候自己也会有一点沾湿眼眶的那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牵竹篮也好，还有架钢横梁也好，经常是深夜大家都一直坚守在现场。
6: 作为大桥的建设者的话，如果说要给大桥送上一个礼物，您觉得什么样的礼物能配得上世界横竖两个第一的它？
5: 其实作为建设者啊，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大桥植入了智慧缆索等等的这些创新技术嘛，为大桥后期健康运营维护保养都提供了技术支撑。一个是赋予了这个大桥的生命，同时也给它后期的体检和保健都有一个措施。其实这就是我们作为建设者对大桥最好的礼物。
7: 一生学桥、造桥、爱桥的最美奋斗者毛以升先生，他是这么说的：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幸赖桥梁以度。桥曰名誉，曰奋斗。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你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中国奋斗。站在这儿，我们诚挚地向世界发出邀请，也是我们想送给世界第一高桥的最好礼物。
6: 各位，站在世界第一高桥上，咱不来一嗓子吗？
8: 准备好了啊！
7: 来，3、2、1，
9: 贵州
7: 铁！

0: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臀部地系的锣鼓声未歇。
1: 走船穿快点，真有个跳绳船比穿衣服快。说着了，要穿大。
0: 00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

0: 镜头里的她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1: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0: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2: 那跳的最好。
0: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3: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0: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4: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那种顶魂，那顶魂就那顶魂就是我们说屯铺人的精神在里面。
0: 70岁的叶守兴老先生是地系扎身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5: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身体还勉强压抑得大，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技术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0: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0: 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
2: 有夏姨，夏姨。
1: 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2: 辣椒有没有？
1: 要。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真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嗯，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

0: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0: 糯嘟嘟，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紫糯米
0: 品种
2: 是紫糯米，
0: 紫米，
2: 对，是这样的。
0: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糕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
1: 嗯，
0: 所以糯米。

0: 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他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要高，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
1: 嗯，
0: 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啊。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
1: 嗯，
0: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
3: 谢谢。
4: 再说吧，
5: 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4: 面试，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4: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6: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4: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6: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4: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6: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4: 好，
6: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4: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6: 没有。
4: 我是吃着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6: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6: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1: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4: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1: 像新疆呀。
4: 看见没有？
6: 是的。厉害，
1: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

0: 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那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1: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2: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十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0: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1: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这是高手啊，
2: 确实是高手。
0: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赚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2: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2: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记录。
2: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同事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徐林主持并作讲话，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贵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全省扩大有效投资工作。
1: 围绕高质量发展主线，抓好五个重点，贵州以实干实绩开局起步“十五五”。
0: 毕节威宁县用好帮扶资源，促进产业、教育、医疗均衡发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主持召开全省县市区党委书记座谈会。
3: 徐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切实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领导郭强、李锐、郭希文、屈林、李健参加。纳雍县、水城区、福泉市、印江自治县、汇川区、花溪区、榕江县、赤水市、关山湖区等九个县市区党委书记做了发言。徐林对去年以来各县市区发展取得的新成效给予肯定。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给予厚望，对县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出明确要求，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徐林强调，要在党性锤炼中校准政绩观的坐标系，坚定信念不动摇，对党忠诚不含糊，一心为公不谋私，要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保持推动高质量

0: 发展的战略定力，扭住四个大抓，持续发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统筹抓好各领域工作，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高度负责，做到兴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要扛牢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从严修身律己，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优化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李炳军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抓经济稳增长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抓项目、稳投资。省市县三级分类推动重点项目建设，采取针对性措施稳定工业增长，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各项政策资金尽快落地见效。要高度警醒，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市州、各县市区党委书记等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在表决通过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和赵乐际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0: 徐林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使之为民履职担当，以法治护航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徐林强调，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全省人大工作的鲜明主线，进一步强化忠诚教育、感恩教育，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职能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好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着力锻造奋发有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精心筹备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郭成林、省法院院长毛荣华、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永金列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2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案、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社区的事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民族自治地方报请常委会会议批准的法规案，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关于修改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贵州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

0: 代表资格的报告等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省建委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听取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省领导董家禄、蔡朝林、张晋平、罗强、孙发参加。
0: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以严格制度管理政府投资，大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平稳增长。投资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成为普遍共识。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运用好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立足当前稳增长和长远调结构，以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开展重点项目集中攻坚，省市县三级分类服务一批，推动央企和省属国企加快推进一批，带动有效投资稳定增长。要加快各类资金拨付使用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好保障项目建设需求。要聚焦国家政策资金投向和行业发展趋势，在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旅居地产、民生事业等方面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投资增量。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大力推动已签约和在谈项目落地建设，提振民间投资信心，激发投资潜力。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落实好五加三工作机制，分管省领导牵头推动，行业主管部门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各市县强化主体责任，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开工，加快建设。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质量效益底线，严格落实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坚决杜绝低效无效投资和弄虚作假。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各市州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0: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5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3: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 占到了1/3。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

0: 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1: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社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2: 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3: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4: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
5: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6: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
4: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7: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出席会议，围绕常委会议题和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与人大代表座谈交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主持会议。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依托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引入优质资源，推动产业、教育、医疗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当地一处马铃薯种源基地，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种苗生长情况。马铃薯种植是威宁的特色农业产业之一，这个项目通过93学社帮扶牵线，引进龙头企业投资超6亿元建设而成，实现智能化生产，破解本地品种种源退化难题。2025年，威宁马铃薯综合产值突破40亿元。
8: 公司已建成20000平米脱毒种苗研发基地，年繁育原原种1亿粒，解决当地传统种薯退化、产量偏低、抗病性差等难题。当地马铃薯亩产从2000斤跃升至4000斤。
9: 我去年的种植200亩，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这个收入每亩增加了1000元左右，总共还是有20-30万块钱。
4: 产业发展前景可观，教育基础也在不断夯实。在威宁93中学，学生们正在进行科学实践课程。
10: 今天我做的是远程控制和收集数据的一个仪器，这个课程非常新颖，打开对科技探索的视野。
4: 93中学超70%的学生来自异地搬迁家庭，在93学社同心树人项目推动下，学校通过硬件捐赠加云端服务加课程创新模式，为学生带来最前沿的教学资源。目前该校已连续

0: 据七年获评，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校。
1: 学校现有省、市、县名校长、名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等43人，组建了足球、田径、人工智能、合唱等30多个学生社团，丰富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
0: 在医疗领域，威宁以基本构建起小病在村、常见病在乡镇、大病在县的分级诊疗网络，满足群众的健康就医需求。
2: 威宁将延伸产业链，擦亮龙特品牌，加快先进技术落地转化，持续补齐教育医疗短板，加强本土人才培育力度，从被动受帮扶转为主动谋发展。
3: 这段时间，各地交通工程正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按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4: 在沃马铁路南延伸线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对麻江西站的运营设施、信号和剩余轨道进行施工。车站建设用地522亩，设6股道，规划了集装箱、散堆装等4个作业区，并预留客运条件，预计今年底建成投运。
5: 铁路把货运站修到我们良田村，极大地解决了山路转运成本高、物流损失大，以后无论是化肥、饲料运进来，还是我们的蓝莓、土特产运出去，都能在我们村口装火车。
6: 沃马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中部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衔接川黔、沪昆、黔桂3条国铁干线，承担着磷、铝、煤等大宗货物的运输重任。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四电子系统的联调联试，信号、供电等关键子系统必须逐项验收达标后，方可进入全线试运行。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白铁路项目建设近日迎来重要节点。在安顺制梁厂，全线首孔梯形梁成功完成浇筑，同时位于镇宁县的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黄白铁路始于安顺黄桶，途经镇宁、紫云、望谟，终至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目前全线建设已完成近半，即6512豫天高速公路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在岑上坡2号隧道施工现场，挖掘机、掘进机配合施工人员进行钻孔、出渣等工作。
7: 隧道全线总长365米，目前单桶掘进140米，预计在7月中旬贯通。
4: 水运通道建设同步推进，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航道管理人员勘测时发现，南盘江板荡滩航段因泥沙淤积，影响船舶正常通行。施工单位每天投入3台挖掘机进行疏浚作业，确保早日通航。
8: 通过本次疏浚，我们将彻底清除5300余立方米的爱航淤积物，使航道水深满足设计标准，有效保障船舶安全通行。
9: 作为全国重要的油菜主产区，贵州油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800万亩左右。目前，贵州油菜采收进度已超过90%。今年，贵州聚焦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主推高产高油、优质抗性好、适宜机收的杂交油菜品种，并推广一增二优三减高产栽培技术，综合提升油菜单产。
10: 一增就是增加种子密度，二优主要是选择适宜的播种期，由原来的常规施肥、表施到现在的深层施肥。三减通过技术手段减少自然灾害、减少病虫害、减少机械化收获的损失。
9: 今年遵义市播州区油菜种植面积约36万亩。这两天，在播州区多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作业，一次性完成切割、脱粒、清旋等工序。贵州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油菜单产提升项目百亩高产竞赛田进行机械化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210.8公斤，超过200斤的目标。
11: 今年我们机械化生产油菜可以超过300万亩左右，预计的话，今年油菜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可以提高3%左右。往年我们主要是联合收割机换杂粮割台，今年我们用的是油菜专用割台，它达到的效果就是这个降低劳动强度，抢农时减损。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15/17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 围绕产业需求，推进

0: 科技创新，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同时将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服务，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澎湃新闻关注，贵州凭借自然和人文资源以及完善的影视配套，吸引许多剧组前来取景。当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影视主题线路等业态，将影视流量转化为文旅动能，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法制日报报道，黔西南州兴义市以法治为引领，以民生为导向，将法治理念深度融入政务服务、行政执法、生态治理各领域，让基层善治更有温度。
1: 贵州证监局近日联合省反诈中心、省金融监管局等组织相关行业协会及金融机构共同开展投资者保护宣传活动，通过线下宣传和多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向全省用户推送防非反诈信息等，覆盖超100万人次，引导群众树立理性投资理念，提升对投资风险的辨识能力。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6盘水势选拔赛今天拉开帷幕，75个参赛项目涵盖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将选出26个优秀项目晋级省级比赛。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我叫蔡小明，来自江西宜春，来这里找一个27年前曾经对我有过很大很大恩情的一个姐姐。
1: 在小明1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一位陌生姐姐的出现，让他此后的生活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0: 如果没有她，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
1: 27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样的一位姐姐，让她思念至今？
2: 有请。

0: 座，你手怎么了？
1: 紧张。
0: 紧张哈，捂着肚子就不紧张了，来握握手就不紧张了。来坐。
1: 谢谢。
0: 兄弟，你多大了？
1: 37了。
0: 寻找什么人？
1: 找姐姐。
0: 姐姐。
1: 对。到现在27年了吧，就没见了，一直没见。
0: 姐姐多大和你分手的？
1: 不是亲姐姐。一个
0: 不是亲姐姐，
1: 对、哦，一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一个带我10岁的时候，一个帮助我很多。

0: 很多，改变了我很多很多的一个姐姐。
1: 10岁你在上学？
0: 上小学。
1: 这个姐姐是你们学校的？
0: 嗯，对，她是高二的。
1: 高二？
0: 嗯，对。
1: 她怎么有恩于你啊？
0: 我自己亲生父亲是在我1岁不到去世的。哦。那全靠我这继父一个人养活一个家。那时候在学校是很调皮的一个人，一个本子是崭新的拿出去，一个崭新的本子拿回来。早上老师发的作业本基本上是没用过一张，所以就是挨打。原来就是自己不听话，也吵着别人不让上课，所以基本上有时候一节课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教室门外站着，在家也不是很听话，经常惹是生非，调皮捣蛋。然后有一天可能也知道闯了一个很大的祸了，在家可能估计今天晚上有一顿死打，对，往死里打。
1: 打你的这个是继父？
0: 嗯，对。然后当天吃了晚饭就感觉苗头不对了，可能家长也要动手吧，就拿着书包就跑出来了，就离家出走了。因为然后一个人跑到教室，然后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在那哭。因为他们的宿舍是在我教室的隔壁，那大概那时候9、10点钟吧，然后姐姐正好也下课，就听得哭了吧，可能就敲门了。刚开始没敢开，怕家里找不来，因为本身你犯错了，然后你再跑出来，那一顿打，那就估计得半死半活啊，得打的。他就当时不敢开门，因为不知道是谁。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了吧。才敢开门，因为确定了可能不是家里人，然后把教室门打开了，走进来的就是我现在要找的这个人，叫易彩虹。站在旁边就一直在开导，一直在说，哎，你一个人跑出来，啊，家里人不知道吗？你犯了什么错？到底，然后就把他源头啊跟他说了一下，然后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然后把人家头给打破了，那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姐姐就说，啊，你现在你这样跑出来，你是不是觉得你又更不对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大很大的道理，说了很多，然后说要不我帮你送回去吧。刚开始不肯。不可能，然后他也说了很久，大概到了11点多钟，然后可能心里也能接受了，哎呀，是啊，最少他把我带回去，起码今天晚上不挨打，明天什么事明天再说呗，就当天晚上就送回去了。然后可能也太晚了，没走到家就睡着了，然后就他们把我背回来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在他们宿舍里面住了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来找了姐姐，然后跟妈妈沟通了，跟老师沟通了，家里也就没追究了这个事情吧。然后在以后的不断的在学校里面，他就非常非常的照顾我，包括吃啊住啊行啊这方面，因为他是走读生，他就住在学校，然后有时候经常会问，啊，你现在今天下课要不要到姐姐这吃饭？然后经常打饭。在学校那时候家庭条件都不好，那90年，那时候都带那种用那罐头瓶子装的那个菜，自己带到学校去。然后几个姐姐每人一罐，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就打一盆饭。那时候特能吃，吃1斤饭。就经常就是啊，往里面给我夹，拼命的夹。有什么好吃的也先让我吃，有什么反正事事都想着我。啊，原来在家里没感受过这样子，家里比较姐妹多，4姐妹，没感受过这种温暖。
2: 在继父家里，常常遭受不公待遇的小明变得孤独、叛逆、桀骜不驯。彩虹姐姐的帮助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心和温暖，他开始努力改变，想做一个好孩子。
0: 基本上可以说隔三差五的他就会去问老师，小明现在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在课堂上怎么样，然后也经常找我，

0: 老师今天说你不听话了，你上课又是开始自己不学习还吵同学了，那你怎么又不学习呢？难道我原来跟你说的话你都不记得了？那时候听他的话胜过于听父母的话，那时候他说的话基本上跟现在说的还甚至一样，就他说了就我就能听，但是管不长时间，就可能说一次就管个三天五天的吧，慢慢的时间越来越长，也可能说一遍哎能管一个星期了，哎再下次能管半个月。
1: 怕姐姐吗？
0: 怕。
1: 姐姐表扬过你吗？
0: 有一次作业做了，而且自己也没想过能拿个90几分，这是我到现在
1: 从来没有过最高分。
0: 他又给我另外在食堂里打了一个菜，你看你今天得了老师表扬，对，老师表扬了你，姐姐也奖励你。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靠河靠山，就旁边有小山有那个河，经常会领着我在河边走啊，在山上转一转，在那个大石头，
1: 然后谆谆教导你。
0: 对，从姐姐开始教我，没干过坏事。很多人会认为你以后就是一个，就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个坐牢的人。
1: 姐姐说的话你还真是能听进去啊。
0: 对，
1: 记心不忘。
0: 从来没有，你不跟人家一样，你一没父亲，二没靠山，三没工作，母亲也是一个家庭妇女，没工作的，你要争气，你不为别人，你要为母亲，为你自己，为你死去的父亲，啊，要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那些对你没有好印象的人，做出一个好的样子来给他们看，当年他们看错了你。
1: 你想过没有？这个姐姐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啊？
0: 没有，无亲无故。
1: 现在也找不到答案。
0: 现在也找不到。从我们相处时间不长，4个月。
1: 哦，4个月，姐姐怎么了？毕业了？
0: 没有，我转学了。大概是10月底，那时候本人家庭条件就不好，就跟着外婆到县城去读书。起码那时候在想，哎呀，离开这个家，啊，就没有人打，起码外婆不会打我。当时很高兴。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说姐姐，我明天就不到这里读书了，我说我要到县城去了，到就跟外婆一起生活，一起到那边去学习，我说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但是姐姐没有说什么，什么都没说，她说就点了一点头，然后第二天拿那个转学通知书拿到了，然后我再去找姐姐的时候，她没跟我说什么，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生气了还是怎么了，或者说你这么兴高采烈走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也不是不是姐姐不要你了，是你不要姐姐了。你转学你也没跟姐姐说，你只是转完了，你到时候你已经决定了转了，你然后你跟姐姐说，啊，姐姐我要走了，就这么的。姐姐一句话都没说，连句鼓励的话也没有说啊，你要他那边要好好听话呀，要听奶奶话，听外婆话，要好好学习，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1: 姐姐样子你到现在还记得吗？
0: 记得。
1: 什么样？
0: 短头发，一个很白很白很高，26、27年的样子，一直从我离开的最后一次见到今天没变的样子。
1: 你上县里上学之后回来看过她吗？
0: 放了暑假回来，然后去学校找，哦，他也放暑假了，回家了。第2年的暑假回来找，人家就告诉我他已经毕业了，到外面去读大学去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到这个姐姐？
0: 我读了初一就没读书了，家里不养吃闲饭的，自己就学的修自行车，可能那也因为身体的原因，跟那个油渍会过敏。大概修了2个月吧，然后就去学了厨师，厨师学了3年，就去了深圳打工。就在超市收那种购物篮。当时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0，当时买了一张深圳到九江的票，最便宜的，坐17个小时，那时候也不觉得累，不觉得太苦。所以当时去找姐姐，第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经验，没有太多的那个消息。当时以为他还在读书了，就跑到那个地方去找。他说他早就毕业了，啊，后面分工作了。啊，第一次找就找错路了嘛，从那个学校我就返回了到深圳。

0: 短短的四个月里面，给了我人生中很大很大的一个定位，一个帮助。如果没有他，可能我的人生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平坦，或者这么一帆风顺。
1: 找姐姐的目的是什么？
2: 想知道她还好不好。好人就应该平安。嗯，
1: 那就应该好是吧？你预计今天能找到她吗？
2: 我希望找到她，我7年没见她。
1: 见了她还能认出吗？
2: 起码我能认出她来，她在我心目中没变过，27年你从来没变过。
3: 蔡小明先生，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是这样，你在我们融媒体平台上提起的寻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而且我们的寻人团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
4: 喂，我们刚到江西，
5: 这儿离到咱们那儿有多远啊？
4: 我们距离宜丰黄岗山子弟小学大概还有2个小时吧。李彩虹这个人您听说过吗？
3: 经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呢，是这样的，当年易彩虹啊所在的这所学校已经和其他学校合并，而且搬迁走了，所以呢，我们在当地来寻找有没有当年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同学，或者是教过书的老师，我们对他们展开了走访调查。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再去找姐姐的时候，他没跟我说什么，就拿了一支笔跟一个本子，一句话都没有。这27年来最想感谢的一个人。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高兴，
1: 是吧？
0: 高兴。
2: 你好吗？
0: 好。
2: 真的好吗？
0: 好。小明好吗？
1: 来，树东，请他们过来。来，
3: 其实我想先说一句，大姐
1: 啊，
3: 今天这个相聚呢特别的美好。刚才姐姐在后面看着我。
1: 彩虹姐姐好。哎，坐坐坐。
0: 大姐好。
3: 一直在笑着流泪，虽然很感动，但是特别高兴。
1: 姐姐说句

0: 心里话，这些年你还记得他吗？
1: 这弟弟一直在我心里。
0: 在你心里哈？
1: 我的手机里永远都有一条备忘，就是母校小明，不管换多少手机都在里面，一直在。
0: 你找过他吗？
1: 我尝试去找他，但是原来的痕迹都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因为跟他相处的时间很短，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一直记得。他那时候很瘦很黑，老是拖着鼻涕，头发脏脏的，偶尔会带他到宿舍给他洗头，用那个杯子打水，那个泡泡脏水就要脸上流下来，流到背上，他也会哇哇叫的，但是我们挺开心的。他为了这个分别的事情，我刚看到了，
0: 他说你一句话都没说，为什么？就是他跟你说他要转学了。
1: 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觉得他的离开好像他不需要我了，所以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2: 是真的
1: 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担心小明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他是不是能活着，他是不是健康，是不是像他刚刚说的他学坏了，误入歧途了，这种担心更多一点。我觉得小明他能够顶过这些生活的艰辛，鼓励自己坚强地走下来，我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我很能理解。他一定是吃了特别多的苦，经受了很多的挫折，才能够今天来很自豪的想跟姐姐或者想跟很多人说，我可以了，我很争气了，我没有成为一个坏孩子，一个坏人。
0: 告诉我们，当时你也就是一个高中生，你为什么去帮助小明，一个落后生？
1: 其实他是不是落后生不重要，我其实他本心是一个好孩子，他欠缺关怀，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在很多小孩看来，跟家人吃饭，跟同学和平的相处，有正常的爸爸妈妈的疼爱，对他来说都是奢望。当时我不大能理解处在他这个处境是什么感受，其他的做不到，但是可以陪伴他，给他鼓励。我这么多年有时候觉得我把小明也弄丢了，很愧疚。
2: 你真的把我弄丢。
0: 小明泣不成声了，你告诉我，姐姐还是你十岁的时候见的那个样子吗？
2: 是啊，没变。
0: 没变。
2: 头发长了一点点，
0: 头发长一点了，其他都没变。
2: 对，
0: 是吧？这算了却你的心愿了吗？找到姐姐干嘛？就看一眼就行了。
2: 不，把这27年来都补回来，
0: 都补回来，
2: 把这一辈子不断了，这个联系不能断。
0: 春蔚哈，我坐在这儿看着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弟情感，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们现在人世间这样的感情，只有两个有正能量的人，两个善良的人才会有。
3: 其实今天小明他的亲姐姐也来了，而且呢，他还把儿子带来了。
0: 来来，我们请小明姐姐上来，有请。
4: 彩虹姐，太感恩你了，生命中的贵人。
3: 抱着儿子跟姐姐坐下说。
0: 小姑姑。
2: 叫姑姑没有？叫大姑。

0: 大姑吧。嗯。
1: 姐姐是看到这个场景怎么想？
2: 我为我弟弟高兴，真的。在小明一岁的时候，我爸爸就因为白血病去世了，家庭生活呢也缺少父爱。然后我当时我又在县城读书，弟弟在乡下跟着母亲跟着继父，但是不幸中的万幸，他遇到了他生命中这个真的是贵人，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弟弟是很坚强很正义的一个人，他现在也就说也知恩感恩报恩，在社会当中他也是非常的有正能量的人。这一切的一切，我想应该是要感恩我们这个彩虹姐姐，在她就是那么小的时候，就像也启明灯似的吧，照亮了她的前程，我觉得是。
3: 27年前，他们没有血缘关系。27年后，他们却胜似亲人。心怀善良，懂得感恩，带着雨后彩虹的灿烂与光明，让我们祝福两家人和美幸福。
4: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5: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6: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7: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

0: 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常

0: 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

0: 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

0: 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5: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6: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7: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5: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8: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0: 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一道菜叫手冻。
1: 那是什么？
0: 只要你在马来西亚跟人家聊到手冻，大家都会哦，手冻，他们就很喜欢。
1: 东南亚的味道，是那个孔里面冒出来的。
0: 对。
1: 像在马来西亚吃到这一碗的话，大概要多少钱人民币呢？
0: 你这问得很好哎。
1: 因为都别人付钱。
0: 对，我其实不知道多少钱。
2: 詹姆斯的厨房，
3: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水星石头搬运记。
1: 甜甜，你为什么天天在这锻炼啊？
0: 不是说，
2: 甜甜，这次你们去水星帮我带一些石头回来，我要研究研究。
0: 搬石头吗？好，那我得锻炼锻炼。
1: 原来是这样。
0: 好啦，我们该出发去搬水星上的石头喽。
1: 补补，出发。

0: 都找不到。
1: 哦，那就挖出来吧。啊，嗯，还是我给你们弄点吧。
2: 有石头啦，快捡起来。好重，
1: 让我来试试。为什么会这样？虽然叫石头，但它主要的成分是铁哦。两块同样大小的石头，铁构成的石头的重量差不多是普通石头的四倍，也就是说，一块由铁构成的石头大概等于四块普通石头的重量，
2: 比我早上举的杠铃还要重。
1: 要不你们先回数据中心，我用扫帚给你们送过去。
2: 数据中心都会被炸掉吧？
1: 还是让我来吧，甜甜。
2: 百变魔盒。

0: 水星石头收集完成，
1: 我们回去吧。
0: 以后要常来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的冰巨星。博士，天王星为什么被叫做冰巨星？
1: 因为那里很冷啊。
0: 天王星上一定全都是冰，我们去溜冰吧。小巴补补变身。

0: 天王星，我们来找你玩了。
1: 欢迎欢迎。
0: 天王星，我们想我怎么突然觉得好冷呀？
1: 因为我是太阳系里最冷的行星呀。天哪，-224摄氏度。
0: 好冷。补补变身。

0: 保暖北极熊套装。天王星，为什么你这么冷啊？
1: 因为我的地核、地幔和大气层都含有非常多的水冰物质。
2: 冷的时候晒晒太阳就好啦。
1: 我离太阳太远了，阳光也温暖不了我。
2: 太阳好小呀。
0: 天王星和太�阳的平均距离为28亿千米。
2: 那是很远的意思吗？
0: 如果从太阳射出一束光，要经过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天王星呢。
2: 2个多小时，我都睡完午觉了。
1: 所以我被叫做远日行星。对了，甜甜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2: 啊，差点忘了，我想来玩溜冰。
1: 我是气态行星，没有像地球那样的地面。
2: 好可惜呀，不能在冰巨星上溜冰。
0: 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2: 嗯，天王星再见。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甜甜，该出发去探索了。
1: 我们今天去找地球姐姐吧。
2: 好，出发。

0: 球姐姐，我们来啦！
1: 是小甜甜和补补呀，快来快来！
0: 地球姐姐今天好开心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有一位老朋友要过来了，当然开心了。
0: 老朋友是谁呀？
1: 再等等，应该快到了。
0: 糟糕，是陨石，要撞上地球姐姐了！补补，开始变身。
1: 别害怕，它不会撞到我的。哈雷，
2: 嗨，地球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0: 地球姐姐，他就是你说的老朋友吗？
1: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哈雷，是颗彗星，这是甜甜和补补。
2: 你好，你们好。
0: 可是，什么是彗星啊？
2: 我呀，就是围着太阳运动的天体呀。
0: 地球姐姐也是呀。
2: 不一样，我虽然围着太阳转，但很长时间都待在太阳系边沿，所以我也叫回归彗星。我的亮度和形状也会变化哦。当我接近恒星的时候，会产生一条彗尾。当我远离太阳的时候，我是一颗冻结成冰块的脏雪球。当我接近太阳的时候，会在它的辐射下分解成彗头和彗尾，
3: 跟个扫帚似的，所以地球人都管我叫扫帚星。
0: 真可怜。那你什么时候才过来一次？
2: 大概76到79年吧。
0: 哦，那等我老了，我们还能再见面
2: 了。哦，你很幸运哦。那么我先走一步了，很期待下一次再见哦。
4: 再见，哈雷彗星。
0: 那我们也回去吧。
2: 好。
4: 再见，地球姐姐。
1: 再见。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